后一趟半嘛公里刚后来好不必冷冷你外婆啊老大一下嘛不能胖不能吃了那不买肚不能还跟那手机差不能也那滚多那垃圾。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 ꯏꯃꯥ ꯂꯩꯄꯥ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ꯕꯥꯝ ꯁꯔꯃꯤꯂꯥ ꯗꯦꯕꯤ,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ꯅꯦꯇꯥ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ꯇꯣꯝꯕꯤ,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ꯔꯥꯃꯦꯁ꯭ꯋ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ꯕꯤ ꯖꯨꯒꯣꯜ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ꯆꯥꯟꯅꯕ ꯅꯪꯕꯨ ꯂꯥꯛꯂꯣ, ꯑꯍꯤꯡꯗ ꯂꯥꯛꯂꯒꯦ, ꯊꯋꯥꯏꯅ ꯆꯦꯛꯂꯥꯒꯨꯝ ꯈꯣꯡꯂ ꯈꯣꯡꯂꯗꯨꯅ ꯅꯨꯡꯁꯤ ꯁꯨꯔꯗ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ꯑꯗꯣꯝꯒꯤ ꯏꯁꯩ ꯉꯥꯏꯅ ꯉꯥꯏꯅ ꯐꯔꯃꯤ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ꯐꯔꯃꯤꯁ ꯑꯃꯒꯤ ꯏꯁꯩ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ꯃꯈꯣ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ꯖꯃꯤꯅ ꯁꯛꯄ ꯍꯣꯃꯦꯟꯗꯤ ꯑꯣꯏ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ꯂꯥꯏꯐ ꯆꯥꯠꯇ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ꯆꯩꯅꯥ ꯐꯤꯜꯝꯗ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ꯗꯥꯂꯣꯡ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ꯗꯤꯞ 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ꯂꯤꯕꯅ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 ꯃꯅꯥꯛꯇꯒꯤ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ꯏ꯫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ꯛꯆꯤꯡꯒꯤ ꯂꯦꯟ ꯐꯤꯔꯝꯒꯤ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ꯔ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ꯔꯛꯄ ꯆꯍꯤ 25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ꯒꯤ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ꯏꯁꯩ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ꯃꯔꯨꯞ ꯑꯁꯤꯅ ꯏꯆꯦ ꯂꯛꯁꯃꯤ, ꯏꯅꯥꯎ ꯂꯣꯀꯦꯁꯣꯔ, ꯏꯕꯥꯏ ꯑꯥꯀꯥꯁ ꯑꯃ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ꯁꯩꯒꯤ ꯇꯥꯟꯊꯥꯗ ꯂꯩꯁꯥ ꯃꯥꯅ ꯖꯒꯣꯏ ꯁꯥꯊꯦꯛ ꯇꯝꯖꯕ ꯄꯥꯈꯪ ꯃꯥꯅ ꯇꯦꯟꯅ ꯌꯦꯡꯖꯔꯒ ꯅꯣꯛꯆꯔꯤ ꯄꯥꯈꯪ ꯃꯥꯒꯤ ꯊꯝꯃꯣꯏꯗ ꯐꯥꯎꯔꯤ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ꯀꯥꯡꯆꯨꯞ ꯁꯟꯗꯦꯟꯕꯝꯗꯒꯤ ꯔꯣꯃꯥ ꯇꯈꯦꯂꯝꯕꯝ ꯏꯁꯩ ꯑꯁꯤ ꯉꯥꯏꯀꯣ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ꯖ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0: ꯐꯝꯁꯦ ꯌꯥꯝ ꯆꯤꯛꯃꯜꯂꯤ ꯀꯤꯖꯩꯗ. ꯑꯥꯗ ꯔꯦꯁꯇꯨꯔꯦꯟꯒꯨꯝꯕ ꯅꯃꯥꯟꯅꯕꯒꯤ ꯌꯨꯝꯒ ꯂꯩꯇ꯭ꯔꯣ?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ꯒ ꯀꯥꯏꯅꯕ ꯌꯥꯕ.
1: ꯑꯁ, 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ꯗꯧꯅꯗꯣꯏꯅꯣ? ꯃꯐ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ꯅꯨꯄꯥ ꯅꯨꯄꯤ ꯎ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ꯐꯝ ꯑꯇꯩ ꯂꯩꯔꯔꯣꯏ?
0: ꯑꯁ ꯇꯥꯃꯣ, ꯍꯥꯏꯁꯨ ꯍꯥꯏꯅꯤ, ꯃꯐꯝꯁꯦ ꯑꯁ ꯐꯗꯤ ꯐꯖꯩꯍꯦ. ꯎꯆꯥꯟꯒ ꯎꯌꯨꯡꯒ ꯁꯤꯡꯅꯕ, ꯍꯤꯗꯥꯟꯅꯕꯒꯨꯝ ꯋꯥꯡꯕ ꯇꯥꯅꯕ. ꯑꯗꯨꯒ ꯑꯥꯗ ꯍꯧꯔꯤꯕ ꯑꯁꯨꯛ ꯀꯨꯝꯈ꯭ꯔꯕ ꯎꯔꯛꯁꯤꯗꯕꯨ ꯁꯪꯇ꯭ꯔꯤꯛ ꯁꯪꯅ ꯅꯦꯝꯅ ꯅꯦꯝꯅ ꯍꯧꯕ ꯉꯝꯃꯤꯕ ꯅꯥꯄꯤꯁꯤ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ꯅꯥꯄꯤꯅꯣ? ꯌꯦꯡꯉꯨꯅꯦ, ꯑꯁꯤ ꯎꯔꯛꯁꯤꯗ ꯂꯤꯊꯔꯛꯏꯕ ꯃꯉꯥꯜꯁꯤ ꯑꯆꯧꯕ ꯇꯣꯔꯁ ꯂꯥꯏꯠꯀ ꯀꯥꯞꯊꯔꯛꯄ ꯃꯥꯟꯗ꯭ꯔꯣ? ꯑꯁ ꯐꯖꯩꯍꯦ.
1: ꯂꯥꯏꯅꯒ ꯀꯥꯞꯊꯔꯛꯏꯖꯥꯠꯂ? ꯀꯥꯟꯅꯗꯦ,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ꯅꯪꯅ ꯍꯦꯜꯂꯤ.
0: ꯑꯁ, ꯐꯣꯟꯗ ꯋꯥꯔꯤ ꯁꯥꯗꯧꯈꯩ ꯁꯥꯔꯦ, ꯎꯅꯔꯒ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ꯍꯥꯏ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ꯝꯃꯁꯤꯗꯒꯤ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 ꯑꯃꯗꯤ ꯑꯦꯟ ꯇꯣꯝꯕ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Ay, Ranjit, ¿cómo una toma de Benicia?
1: Aspiro a Ranjit. ꯍꯣꯏ ꯍꯣꯏ ꯑꯀꯣꯟꯕꯒꯤ ꯁꯤꯃꯗꯤ ꯅꯣꯡꯃ ꯀꯦꯟꯁꯔꯒꯤ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ꯈꯣꯏ ꯀꯧꯖꯔꯒꯦ, ꯂꯨꯀꯦꯃꯤꯌꯥ ꯌꯦꯡꯕꯤꯕ ꯑꯃ, ꯑꯗꯨꯒ ꯍꯣꯏ ꯗꯣꯛꯇꯔꯅꯁꯨ 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ꯏ ꯅꯪꯁꯟꯕꯁꯦ ꯑꯍꯟꯁꯤꯡꯗ ꯃꯁꯤꯒꯤ
2: ꯏ ꯅꯪꯁꯟꯕ ꯍꯥꯏꯁꯦ ꯌꯨꯖꯂꯤ ꯏꯪꯉꯀꯥꯟꯗ ꯌꯥꯝꯅ ꯅꯪꯁꯟꯕꯗꯤ ꯅꯠꯇꯦ, ꯕꯠ ꯑꯩꯈꯣꯏ ꯏꯪꯉꯀꯥꯟꯗ ꯃꯨꯞꯃꯦꯟ ꯋꯥꯠꯄ, ꯏꯪꯉꯦ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ꯈꯣꯔꯥꯡꯗ꯭ꯔꯒ ꯏꯁꯤꯡ ꯊꯛꯇꯕ, ꯐ꯭ꯂꯨꯏꯗꯁ ꯏꯟꯇꯦꯛ ꯋꯥꯠꯂꯛꯄ, ꯑꯗꯨꯀꯥꯟꯗ ꯈꯔ ꯑꯩꯈꯣꯏꯒꯤ ꯚꯤꯁꯀꯣꯁꯤꯇꯤ ꯏꯟꯀ꯭ꯔꯤꯁ ꯇꯧ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ꯅ ꯏꯪꯉꯀꯥꯟꯗ ꯍꯦꯛꯇ ꯑꯩꯈꯣꯏꯅ ꯅꯪꯁꯟꯕꯗꯤ ꯅꯠꯇꯦ, ꯕꯠ ꯐ꯭ꯂꯨꯏꯗ ꯐꯖꯅ ꯊꯛꯄꯤꯔꯒ ꯑꯗꯒꯤꯗꯤ ꯈꯔ ꯁꯥꯔꯗꯤ ꯑꯗꯨꯝ ꯃꯍꯤ ꯂꯥꯡꯊꯣ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ꯁꯤꯁꯤꯅ ꯌꯥꯝꯅ ꯅꯪꯉꯒ ꯑꯩꯈꯣꯏꯒꯤ ꯕ꯭ꯂꯗꯇ ꯂꯩꯅꯥꯗꯣ ꯊ꯭ꯔꯣꯝꯕꯣꯁꯤꯁ ꯇꯧꯔꯒ ꯍꯦꯛꯇ ꯑꯅꯥꯕ ꯀꯟꯗꯤꯁꯟ, ꯁ꯭ꯇ꯭ꯔꯣꯛ ꯂꯥꯛꯄ, ꯊ꯭ꯔꯣꯝꯕꯣꯁꯤꯁ ꯂꯥꯛꯄꯗꯤ ꯀꯩꯁꯨ ꯂꯥꯛꯅꯤꯡꯉꯥꯏ ꯂꯩꯇꯦ, ꯕꯠ ꯑꯣꯡꯂꯤ ꯄ꯭ꯔꯤꯀꯣ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ꯔꯤꯉꯩꯗꯤ ꯐ꯭ꯂꯨꯏꯗ ꯏꯟꯇꯦꯛꯁꯦ ꯏꯪꯊꯝꯗ ꯑꯣꯏꯔꯒ ꯈꯣꯔꯥꯡꯕꯗ ꯉꯥꯏꯔꯒ ꯂꯩꯇꯕ, ꯅꯣꯔꯃꯦꯂꯤ ꯑꯩꯈꯣꯏꯅ ꯕꯣꯇꯜ ꯏꯁꯤꯡ ꯊꯝꯕꯤꯔꯒ
1: ꯅꯣꯡꯃꯒꯤ ꯂꯤꯇꯔ
2: ꯑꯅꯤ ꯑꯍꯨꯝ ꯊꯛꯏꯁꯦ ꯑꯗꯨꯝ ꯆꯥꯡꯗ ꯑꯗꯨꯝ ꯊꯛꯄꯤꯕ,
1: ꯃꯥꯅ ꯏꯪꯉꯀꯥꯟꯗꯗꯤ ꯃꯁꯤ ꯊꯛꯄꯁꯤ ꯅꯤꯡꯁꯤꯡꯗꯦꯕ,
2: ꯑꯗꯨꯗ ꯀꯥꯎꯔ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ꯊꯛꯇꯕꯁꯦ
1: ꯃꯁꯤ ꯊꯛꯀꯗꯧꯅꯦ,
2: ꯊꯛꯀꯗꯧꯅꯦ,
1: ꯃꯁꯤ ꯆꯨꯝꯅꯒꯤ ꯏ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ꯅ ꯂꯣꯏꯅꯃꯛꯇ ꯐꯔꯦ ꯅꯠ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ꯡ ꯂꯩꯕ ꯈꯣꯠꯄ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 ꯐꯔꯦ, 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2: ꯍꯥꯏꯗ꯭ꯔꯦꯁꯟꯁꯦ,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 ꯐꯣꯟ ꯀꯣꯜ ꯑꯃꯨꯛ ꯀꯛꯄ. ꯍꯜꯂꯣ ꯍꯜꯂꯣ, ꯇꯥꯛꯄꯤꯌꯨ ꯇꯥꯛꯄꯤꯌꯨ,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ꯋꯥꯍꯪ ꯍꯪꯕꯤꯌꯨ. ꯍꯜꯂꯣ ꯗꯣꯛꯇꯔ, ꯃꯈꯥ ꯆꯠꯊꯖ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ꯁꯨ ꯃꯈꯥꯗ ꯇꯥꯛꯄꯤꯔꯛꯀꯗꯣ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ꯅ ꯏꯁꯦ ꯌꯨꯅꯤꯠ ꯑꯃ ꯗꯣꯅꯦꯠ ꯇꯧꯔꯦ, ꯃꯁꯤ ꯃꯦꯆꯤꯟꯗ ꯊꯥꯖꯜꯂꯒ ꯏ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ꯎꯡꯉꯒ, ꯃꯦꯆꯤꯟꯁꯤꯅ ꯎꯡꯉꯒ ꯁꯦꯟꯇ꯭ꯔꯤꯐ꯭ꯌꯨꯁ ꯇꯧꯔꯒ ꯃꯗꯨ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ꯔ ꯕꯤ ꯁꯤ, ꯑꯗꯒꯤ ꯀꯩꯅꯣ ꯉꯁꯥꯏꯒꯤ ꯄ꯭ꯂꯥꯁꯃꯥ ꯗꯕ꯭ꯂꯤꯎ ꯕꯤ ꯁꯤ, ꯑꯗꯒꯤ ꯄ꯭ꯂꯦꯠꯂꯦꯠ, ꯁꯨꯃꯥꯏꯅ ꯂꯧꯊꯣꯛꯑꯒ ꯃꯗꯨꯗꯒꯤ ꯑꯩꯒꯤ ꯌꯨꯅꯤꯠꯁꯤꯅ ꯃꯤ ꯃꯔꯤ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ꯍꯥꯏ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ꯀꯟꯁꯦꯞꯁꯦ ꯂꯩꯖ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ꯍꯧꯖꯤꯛꯁꯤꯅ ꯇꯧꯗꯣꯔꯤꯁꯤꯅ ꯁꯤꯒꯨꯝꯕ ꯄ꯭ꯂꯦꯠꯂꯦꯠ ꯑꯩꯅ ꯌꯨꯅꯤꯠ ꯑꯃꯗꯒꯤ ꯄꯤꯔꯛꯀꯗꯣꯔꯤꯕꯗꯨꯒ ꯉꯁꯥꯏꯒꯤ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 ꯑꯅꯧꯕ ꯂꯦꯇꯦꯁ ꯑꯦꯁ ꯗꯤ ꯄꯤꯗ ꯃꯦꯆꯤꯟꯒꯤ ꯃꯇꯦꯡꯅ ꯇꯧꯗꯣꯔꯤꯁꯤꯒ ꯀꯔꯤ ꯈꯦꯠꯅꯕꯒꯦ, ꯑꯗꯨꯒ ꯑꯅꯧꯕꯁꯤꯗꯅ ꯀꯌꯥ ꯌꯥꯝꯅ ꯀꯔꯤ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ꯕꯒꯦ ꯇꯥꯛꯄꯤꯌꯨ.
2: ꯑꯣꯀꯦ, 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ꯅꯧꯕꯗ ꯍꯥꯏ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ꯟ ꯑꯦꯗꯚꯥꯟꯇꯦꯖ ꯑꯣꯏꯔꯤꯁꯦ ꯗꯣꯅꯔ ꯑꯃꯈꯛ,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ꯌꯨꯅꯤꯠ ꯃꯔꯤ ꯇꯨ ꯁꯤꯛꯁ, ꯐꯣꯔ ꯇꯨ ꯁꯤꯛꯁꯀꯤ ꯌꯨꯅꯤꯠꯁꯦ ꯀꯥꯞꯄ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ꯜꯠ ꯗꯣꯁ ꯐꯪꯉꯀꯥꯟꯗ ꯏꯁꯦ ꯈꯛꯄ ꯂꯦꯞꯄ ꯉꯝꯍꯜꯂꯤ ꯑꯍꯥꯟꯕꯒꯤ ꯔꯦꯟꯗꯝ ꯗꯣꯅꯔꯁꯤꯅ, ꯀꯩꯒꯤꯅꯣꯗ ꯃꯥꯒꯤ ꯚꯣꯂꯨꯝꯁꯦ ꯑꯔꯥꯎꯟ 50 ꯇꯨ 60 ꯑꯦꯝ ꯑꯦꯜ ꯈꯛꯇꯪ ꯑꯣꯏ, ꯑꯗꯨꯕꯨ ꯁꯤꯡꯒꯜ ꯗꯣꯅꯔꯗꯗꯤ ꯑꯗꯨꯒꯤ ꯁꯤꯛꯁ ꯏꯀ꯭ꯋꯦꯜ ꯑꯦꯃꯥꯎꯟ ꯑꯔꯥꯎꯟ 200 ꯇꯨ 300 ꯑꯦꯝ ꯑꯦꯜꯁꯦ ꯑꯃꯨꯛꯇꯪꯗ ꯁꯤꯡꯒꯜ ꯗꯣꯅꯔ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ꯛ ꯇꯧꯔꯒ ꯄꯦꯁꯦꯟꯗ ꯀꯥꯞ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ꯏꯟꯀ꯭ꯔꯤꯃꯦꯟꯗꯣ ꯑꯦꯁ ꯏꯀ꯭ꯋꯦꯜ ꯇꯨ 4 ꯇꯨ 6 ꯑꯥꯔ ꯗꯤ ꯕꯤ ꯀ ꯃꯥꯅꯅ ꯐꯪꯉꯦ,
1: ꯍꯥꯏꯗꯤ ꯃꯤ ꯃꯉꯥ ꯇꯔꯨꯛꯅ ꯄꯤꯔꯝꯕ ꯆꯥꯡꯗꯣ ꯃꯤ
2: ꯑꯃꯈꯛꯇꯪꯗ ꯄꯤꯔ ꯐꯪꯉꯦ, ꯑꯗꯨꯅ ꯄꯦꯁꯦꯟꯗꯁꯨ ꯗꯣꯅꯔ ꯊꯤꯕꯗꯁꯨ ꯃꯣꯏꯗꯁꯨ ꯋꯥ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ꯅꯔ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ꯏꯅ ꯗꯣꯅ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ꯋꯤꯟꯗꯣ ꯄꯤꯔꯤꯌꯗ ꯑꯣꯏꯅ ꯃꯍꯤꯛ ꯃꯇꯥꯡ ꯑꯩꯈꯣꯏꯒꯤ ꯂꯦꯞꯅ ꯗꯤꯇꯦꯛ ꯇꯧꯕ ꯉꯝꯗꯕ ꯃꯇꯥꯡ ꯂꯩ, ꯑꯗꯨꯅ ꯗꯣꯅꯔ ꯌꯥꯝꯃꯤꯒꯣꯏ ꯃꯥꯒꯤ ꯔꯤꯛꯁ ꯌꯥꯝꯃꯤ, ꯃꯍꯤꯛ ꯃꯇꯥꯡ ꯑꯦꯛꯁꯄꯣꯖ ꯇꯧꯕꯒꯤ ꯔꯤꯛꯁ ꯋꯥꯡꯉꯤ, ꯑꯗꯨꯒ ꯃꯥꯒꯤ ꯑꯦꯟꯇꯤꯖꯦꯟ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ꯏ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ꯑꯦꯟꯇꯤꯖꯦꯟ ꯃꯤ ꯃꯉꯥ ꯇꯔꯨꯛꯀꯤ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ꯇꯥꯏꯞ ꯑꯣꯐ ꯑꯦꯟꯇꯤꯖꯦꯟꯁꯦ ꯑꯦꯛꯁꯄꯣꯖ ꯇꯧꯕ ꯄꯦꯁꯦꯟꯗꯨꯗ, ꯑꯗꯨꯒꯤ ꯔꯤꯛꯁꯁꯨ ꯋꯥꯡꯉꯤ, ꯑꯗꯨꯅ ꯗꯣꯅꯔ ꯑꯃꯈꯛ ꯑꯣꯏꯔꯕꯅꯤꯅ ꯇꯤ ꯇꯤ ꯑꯥꯏ ꯔꯤꯛꯁ ꯍꯟꯗꯔꯦ, ꯑꯦꯟꯇꯤꯖꯦꯟ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ꯑꯦꯟꯇꯤꯖꯦꯟꯁꯤꯅ ꯀꯔꯤ ꯇꯧꯒꯦ ꯍꯥꯏꯕꯗ ꯄ꯭ꯂꯦꯠꯂꯦꯠꯁꯤꯗ ꯌꯥꯎ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ꯆꯨꯌꯦꯂꯤ ꯑꯦꯟꯇꯤꯖꯦꯟꯁꯤ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ꯔꯀꯥꯟꯗ ꯄꯦꯁꯦꯟꯗ ꯑꯦꯛꯆꯨꯌꯦꯂꯤ ꯑꯦꯟꯇꯤꯕꯣꯗꯤꯁ ꯑꯃ ꯗꯦꯕꯂꯞ ꯇꯧꯏ, ꯁꯤ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ꯄꯦꯁꯦꯟꯁꯦ ꯏ ꯀꯥꯞꯄ ꯀꯟꯗꯤꯁꯟꯁꯇ ꯍꯦꯟꯅ ꯗꯦꯕꯂꯞ ꯇꯧꯒꯜꯂꯤ, ꯑꯗꯣ ꯁꯤ ꯑꯦꯟꯇꯤꯕꯣꯗꯤꯁꯦ ꯗꯦꯕꯂꯞ ꯇꯧꯔꯗꯤ ꯀꯣꯟꯅ ꯃꯇꯨꯡ ꯇꯥꯕꯗ ꯄꯦꯁꯦꯟꯁꯇ ꯄ꯭ꯂꯦꯠꯂꯦꯠ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ꯏꯟꯀ꯭ꯔꯤꯃꯦꯟꯁꯦ ꯐꯪꯗꯦ, ꯑꯗꯨꯅ ꯗꯣꯅꯔꯁꯦ ꯑꯦꯁ ꯗꯤ ꯄꯤ ꯀꯥꯞꯄꯗꯤ ꯑꯩꯈꯣꯏꯅ ꯗꯣꯅꯔꯁꯦ ꯌꯥꯝ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ꯗ꯭ꯔꯕꯅꯤꯅ ꯃꯉꯣꯟꯗ ꯉꯁꯥꯏꯒꯤ ꯇꯤ ꯇꯤ ꯑꯥꯏ ꯔꯤꯛꯁ ꯍꯟꯗꯔꯦ, ꯑꯦꯟꯇꯤꯕꯣꯗꯤ ꯑꯦꯛꯆꯨꯌꯦꯂꯤ ꯑꯦꯂꯨꯃꯤꯅꯥꯏꯖꯦꯁꯟ ꯑꯣꯔ ꯑꯦꯟꯇꯤꯕꯣꯗꯤ ꯐꯣꯔꯃꯦꯁꯟꯁꯨ 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ꯇꯨꯡꯗ ꯄ꯭ꯂꯦꯠꯂꯦꯠ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ꯑꯄꯥꯝꯕ ꯏꯟꯀ꯭ꯔꯤꯃꯦꯟ ꯑꯣꯔ ꯏꯟꯀ꯭ꯔꯤꯁꯇꯨ ꯐꯪꯉꯤ,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ꯂꯤꯀꯣ ꯐꯤꯜꯇꯔꯁꯤꯗ ꯐꯤꯜꯇꯔ ꯑꯃ ꯌꯥꯎꯏ, ꯑꯗꯨꯗ ꯗꯕ꯭ꯂꯤꯎ ꯕꯤ ꯁꯤꯁꯦ ꯂꯣꯏ ꯐꯤꯜꯇꯔ ꯇꯧꯔꯒ ꯂꯧꯊꯣꯛꯑꯦ, ꯗꯕ꯭ꯂꯤꯎ ꯕꯤ ꯁꯤꯁꯤꯅ ꯀꯔꯤ ꯊꯣꯛꯍ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ꯏ ꯇꯣꯏꯅ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ꯍꯤꯛ ꯃꯇꯥꯡꯁꯨ ꯂꯧꯊꯣꯛꯑꯦ ꯄ꯭ꯂꯁ ꯑꯦꯟꯇꯤꯕꯣꯗꯤ ꯃꯌꯥꯝꯗꯨꯁꯨ ꯂꯧ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ꯕ꯭ꯔꯥꯏꯜ ꯅꯟ ꯍꯤꯃꯣꯂꯥꯏꯇꯤꯛ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ꯔꯤꯌꯦꯛꯁꯟꯅ ꯐꯤꯕꯔ ꯊꯣꯛꯀꯟꯕ ꯏ ꯀꯥꯞꯄ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ꯁꯥ ꯁꯥ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ꯗꯕ꯭ꯂꯤꯎ ꯕꯤ ꯁꯤꯅ ꯌꯥꯝ ꯊꯣꯛꯍꯜꯂꯦ, ꯑꯗꯣ ꯗꯕ꯭ꯂꯤꯎ ꯕꯤ ꯁꯤ ꯂꯧꯊꯣꯛꯈ꯭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ꯔꯤꯛꯁꯁꯨ ꯍꯟꯗꯩ, ꯑꯗꯨꯒ ꯀ꯭ꯋꯥꯂꯤꯇꯤ ꯑꯣꯐ ꯉꯁꯥꯏꯒꯤ ꯄ꯭ꯂꯦꯠꯂꯦꯠꯁꯦ ꯐꯪꯕꯁꯦ ꯌꯥꯝꯅ ꯀ꯭ꯋꯥꯂꯤꯇꯤ ꯍꯦꯜꯂꯤ, ꯄ꯭ꯂꯦꯠꯂꯦꯠ ꯌꯥꯝꯅ ꯌꯥꯝꯕ 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ꯔ ꯕꯤ ꯁꯤ ꯀꯟꯇꯥꯃꯤꯅꯦꯁꯟ ꯍꯥꯏꯅ ꯑꯥꯔ ꯕꯤ ꯁꯤꯒꯤ ꯃꯤꯛꯁ ꯇꯧꯁ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

0: ꯒ ꯃꯁꯤꯟꯁꯦ ꯃꯔꯛꯇ ꯂꯦꯞꯄ ꯑꯣꯔ ꯉꯁꯥꯏꯒꯤ ꯅꯤꯗꯜꯁꯦ ꯗꯕꯜ ꯄ꯭ꯔꯤꯛ ꯇꯧꯔꯒ ꯂꯧꯊꯣꯛꯑꯒ ꯚꯦꯟ ꯑꯃꯗꯃꯨꯛ ꯊꯤꯟꯅꯕ ꯑꯗꯨꯅ ꯄꯦꯁꯦꯟꯗꯁꯨ ꯑꯟ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ꯑꯗꯒꯤ ꯁꯝꯇꯥꯏꯝꯁ ꯃꯁꯤꯟꯁꯤꯅ ꯁ꯭ꯇꯣꯞ ꯇꯧꯈ꯭ꯔꯒ ꯉꯁꯥꯏꯒꯤ ꯑꯇꯥꯡꯕ ꯀꯤꯠꯅꯤꯅ ꯃꯔꯛꯇ ꯃꯥꯡ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ꯅ ꯚꯦꯟ ꯐꯕ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ꯑꯗꯨꯅ ꯍꯥꯟꯅ ꯌꯦꯡꯊꯣꯛꯄꯤꯔꯒ ꯑꯗꯨꯒ ꯅꯨꯃꯤꯠꯇꯨ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ꯠꯂꯦꯠ ꯀꯥꯎꯟ ꯃꯥꯒꯤ ꯇꯤ ꯇꯤ ꯑꯥꯏ ꯇꯦꯁ ꯃꯍꯤꯛ ꯃꯇꯥꯡ ꯇꯦꯁ ꯂꯧ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ꯔꯦꯖꯤꯁꯇꯔꯗ ꯑꯦꯟꯇꯔ ꯇꯧꯕꯤꯔꯒ ꯊꯝꯃꯒ ꯑꯦꯅꯤ ꯇꯥꯏꯝ ꯑꯩꯈꯣꯏꯒꯤ ꯄꯦꯁꯦꯟ ꯑꯃꯒꯤ ꯏ ꯗꯔꯀꯥꯔ ꯑꯣꯏ ꯊ꯭ꯔꯣꯝꯕꯣꯁꯥꯏꯇꯣꯄꯤꯅꯤꯌꯥ ꯄ꯭ꯂꯦꯠꯂꯦꯠ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ꯀꯣꯜ ꯇꯧꯔꯒ 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ꯁꯤꯗ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ꯗ ꯄꯤꯕ ꯌꯥꯅꯤ
1: ꯍꯣꯏ ꯃꯥꯒꯤ ꯃꯔꯨꯞ ꯑꯣꯏꯕ ꯌꯥꯏ ꯃꯥꯒꯤ ꯏꯃꯨꯡ
0: ꯑꯦꯅꯤ
1: ꯃꯅꯨꯡꯒꯤ
0: ꯕꯗꯤ
1: ꯃꯤꯑꯣꯏ
0: ꯑꯃꯒꯤ
1: ꯃꯥꯒꯤ ꯅꯠꯇ꯭ꯔꯒ
0: ꯀꯅꯥꯒꯨꯝꯕ
1: ꯑꯦꯅꯤ
0: ꯗꯣꯅꯔ
1: ꯈꯪꯗꯕ ꯑꯃꯒꯤ ꯑꯣꯏꯔꯒꯁꯨ ꯑꯩꯅ ꯄꯤꯖꯒꯦ
0: ꯌꯥꯏ
1: ꯍꯥꯏꯔꯒꯗꯤꯀꯣ
0: ꯌꯥꯏ
1: ꯔꯦꯖꯤꯁꯇꯔ ꯑꯃ ꯇꯧꯁꯟꯕ ꯑꯃꯗꯤ ꯐꯔꯦ
0: ꯆꯪ ꯐꯩ
1: ꯍꯂꯣ ꯍꯂꯣ
2: ꯍꯂꯣ
1: ꯇꯥꯖꯔꯦ
2: ꯍꯂꯣ
1: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ꯒ ꯋꯥꯍꯪ ꯍꯪꯕꯤꯔꯣ
2: ꯁꯥꯕꯨ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ꯅꯣꯡꯃꯨꯛꯆꯔꯤ ꯗꯣꯛꯇꯔꯁꯨ ꯅꯣꯡꯃꯨꯛꯆꯔꯤ ꯁꯥꯔ ꯑꯩ ꯋꯥꯐꯝ ꯑꯝꯇ ꯍꯪꯖꯒꯦ ꯇꯧꯕꯅꯤ ꯁꯥꯔ
1: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ꯇꯥꯛꯄꯤꯌꯣ
2: ꯁꯥꯔ ꯑꯩ ꯈꯨꯔꯥꯏ ꯊꯪꯒꯥꯜ ꯂꯩꯀꯥꯏꯗꯒꯤ ꯔꯣꯃꯥꯕꯇꯤꯅꯤ ꯁꯥꯔ
1: ꯍꯣꯏ
2: ꯑꯩꯈꯣꯏꯒꯤ ꯏ ꯄꯤ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ꯁꯦꯟ ꯑꯃꯗ ꯃꯥ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ꯠꯀꯤ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ꯔꯟꯁꯀꯤ ꯅꯥꯕ ꯈꯣꯠꯄꯁꯤ ꯂꯩꯔꯒꯗꯤ ꯏꯁꯦ ꯄꯤꯕ ꯌꯥꯗ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ꯁꯦꯟ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ꯏꯁꯦ ꯋꯥꯠꯂꯦ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ꯕꯣꯇꯜꯁꯦ ꯃꯔꯤ ꯃꯉꯥ ꯀꯥꯞꯈꯤꯕ ꯄꯦꯁꯦꯟ ꯑꯃꯅ ꯆꯍꯤ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ꯝꯊꯤꯕ ꯀꯦꯟꯁꯔꯒꯨꯝꯕ ꯐꯣꯝ ꯇꯧꯔꯛꯏ ꯍꯥꯏꯕꯁꯦ ꯀꯗꯥꯏꯐꯥꯎ ꯆꯨꯝꯕꯅꯣ ꯁꯥꯔ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ꯅ ꯃꯔꯨ ꯑꯣ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ꯅꯤꯗꯪ ꯊꯝꯕꯤꯔꯝꯃꯒ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ꯁꯥꯔ
1: ꯍꯣꯏ ꯑꯀꯣꯟꯕꯒꯤꯗꯨꯗꯤ ꯂꯥꯟꯅ ꯊꯥꯖꯅꯕ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ꯍꯦ ꯇꯥꯛꯄꯤꯒꯅꯤ ꯍꯥꯔꯠ ꯂꯪꯁ ꯀꯨꯝꯕꯒꯤ ꯑꯅꯥꯕ ꯃꯥꯌꯣꯛꯅꯔꯤꯕꯁꯤꯅ ꯗꯣꯅꯔ ꯑꯣꯏꯕ ꯌꯥꯕ꯭ꯔꯥ
0: ꯑꯗꯨꯗꯤ ꯌꯥꯗꯦ ꯍꯥꯔꯠꯀꯤ ꯄꯦꯁꯦꯟ ꯑꯦ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ꯈ꯭ꯔꯕ ꯄꯦꯁꯦꯟꯒꯨꯝꯕ ꯑꯗꯩ ꯍꯥꯔꯠꯀ ꯆꯦꯁ ꯄꯦꯟ ꯅꯥꯕ ꯑꯦꯅꯤ ꯄ꯭ꯔꯣꯕ꯭ꯂꯦꯝ ꯍꯥꯔꯠꯀꯤ ꯂꯩꯇꯥꯔꯗꯤ ꯑꯩꯈꯣꯏ ꯄꯔꯃꯅꯦꯟ ꯗꯦꯐꯔꯦꯜ ꯀꯧꯋꯤ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ꯏ ꯄꯤꯕ ꯌꯥꯗꯕꯁꯦ ꯇꯦꯝꯄꯣꯔꯔꯤ ꯔꯤꯖꯦꯛ ꯇꯧꯕ ꯑꯃꯒ ꯄꯔꯃꯅꯦꯟꯂꯤ ꯁꯨꯡꯄꯤ ꯄꯤꯕ ꯌꯥꯗꯕ ꯑꯃꯒ ꯂꯩ ꯑꯗꯨꯅ ꯇꯦꯝꯄꯣꯔ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ꯇꯨꯝꯅꯒꯤ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ꯆꯥꯔꯨꯔꯦ ꯑꯩꯈꯣꯏ ꯐꯤꯕꯔ ꯇꯧꯔꯨꯔꯦ ꯍꯥꯏꯔꯒ ꯅꯨꯃꯤꯠ 14 ꯅꯪ ꯄꯤꯔꯅꯨ ꯑ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ꯃ ꯀꯥꯞꯈ꯭ꯔꯦ ꯍꯥꯏꯔꯒ ꯃꯇꯝ ꯈꯔꯒꯤ ꯗꯦꯐꯔ ꯇꯧꯕꯁꯤꯅ ꯇꯦꯝꯄꯣꯔꯔꯤ ꯀꯧꯋꯦ ꯑꯗꯨꯒ ꯄꯔꯃꯅꯦꯟ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ꯀꯤ ꯅꯥꯕ ꯍꯥꯔꯠ ꯄ꯭ꯔꯣꯕ꯭ꯂꯦꯝ ꯂꯩꯈꯤꯕ ꯍꯥꯔꯠ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ꯕ ꯑꯗꯩ ꯆꯦꯁ ꯄꯦꯟ ꯂꯩꯕ ꯑꯗꯒꯤ ꯂꯪꯁꯀꯤ ꯑꯣꯔ ꯑꯦꯅꯤ ꯑꯗꯔ ꯕ꯭ꯔꯣꯡꯀꯦꯜ ꯑꯥꯁꯃꯥ ꯅꯥꯕ ꯑꯁꯤ ꯄꯔꯃꯅꯦꯟ ꯗꯦꯐꯔꯦꯜ ꯉꯥꯛꯇꯅꯤ ꯁꯤ ꯄꯤꯕ ꯌꯥꯗꯦ ꯑꯗꯨꯒ ꯑꯦꯅꯤ ꯑꯩꯈꯣꯏꯅ ꯏ ꯄꯤꯗ꯭ꯔꯤꯉꯩꯗ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ꯋꯦꯁꯟꯅꯤꯌꯔ ꯈꯔ ꯍꯪꯉꯤ ꯀ꯭ꯋꯦꯁꯟꯁꯤꯗꯁꯨ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ꯏ ꯌꯥꯎꯔꯛꯑꯅꯤ ꯀ꯭ꯋꯦꯁꯟꯗꯨꯗ ꯍꯪ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ꯗꯨꯝꯕ ꯀꯟꯗꯤꯁꯟ ꯂꯩꯔꯝ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 ꯄꯤꯕ ꯌꯥꯗꯦ ꯍꯥ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ꯀꯅꯤ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ꯝꯗꯥꯏ ꯁꯤꯗ ꯀꯦꯟꯁꯔ ꯐꯣꯔꯃꯦꯁꯟꯒꯤ ꯃꯇꯥꯡꯗ
0: ꯑꯗꯨꯗꯤ ꯀꯩꯁꯨ ꯂꯩꯇꯦ
1: ꯀꯩꯁꯨ
0: ꯍꯥꯏꯕꯗꯤ
1: ꯂꯩꯇꯦ
0: ꯀꯩꯁꯨ ꯂꯩꯇꯦ
1: ꯃꯁꯤꯃ ꯂꯥꯟꯅ
0: ꯊꯥꯖꯅꯕꯅꯤ
1: ꯂꯥꯟꯅ ꯊꯥꯖꯕꯅꯤ ꯍꯣꯏ ꯍꯣꯏ ꯕ꯭ꯂꯗ ꯄꯤꯕꯗ ꯕ꯭ꯂꯗ ꯑꯩꯈꯣꯏꯅ ꯑꯩꯅ
0: ꯍꯥꯏꯕꯗꯤ ꯀꯩꯝ ꯂꯩꯇꯦ
1: ꯀꯥꯞꯄꯗ ꯏ ꯀꯥꯞꯄꯗ ꯃꯗꯨꯒꯤ ꯊꯣꯏꯗꯣꯛꯄ ꯂꯩꯇꯦ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ꯃꯤꯌꯥꯝꯅ ꯈꯔ ꯂꯥꯟꯅ ꯂꯥꯟꯅ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ꯊ ꯈꯔ ꯂꯩꯔꯤꯕꯁꯦ ꯃꯁꯤ ꯏ ꯍꯧꯖꯤꯛꯀꯤ ꯑꯦꯁ ꯗꯤ ꯄꯤ ꯁꯤ ꯄꯤꯔꯨ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ꯄꯤꯔꯨꯔꯒꯗꯤ ꯑꯩ ꯍꯛꯆꯥꯡꯁꯤ ꯈꯔ ꯁꯣꯟꯊ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ꯒꯤ ꯏꯒꯤ ꯀꯨꯝꯕꯒꯤ ꯆꯥꯡꯁꯦ ꯄꯥꯊꯔꯛꯏ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0: ꯁꯤꯁꯦ ꯀꯩꯁꯨ ꯂꯩꯇꯦ ꯍꯧꯖꯤꯛ ꯍꯥꯏꯖꯒꯦ ꯑꯗꯨꯃꯥꯏꯅ ꯋꯤꯗꯤꯟ 48 ꯑꯋꯥꯔꯁꯇ ꯂꯣꯏꯅꯃꯛ ꯔꯤꯀꯚꯔ ꯇꯧꯏ ꯑꯗꯨꯒ ꯕ꯭ꯂꯗ ꯊꯤꯟ ꯑꯣꯏꯕ ꯑꯃ ꯇꯧꯕ ꯀꯩꯝ ꯂꯩꯇꯦ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ꯑꯦꯟꯀꯔꯦꯖ ꯇꯧꯏ ꯑꯦꯁ ꯗꯤ ꯄꯤ ꯗꯣꯅꯔ ꯑꯣꯏꯕꯤꯔꯒ ꯑꯣꯔ ꯍꯦꯜꯞ ꯐꯣꯔ
1: ꯕ꯭ꯂꯗ
0: ꯁꯦꯜ
1: ꯐꯣꯔꯝ
0: ꯑꯅꯧꯕ
1: ꯇꯧꯗꯨꯅ
0: ꯁꯦꯜ
1: ꯍꯦꯟꯅ
0: ꯐꯣꯔꯝꯒ
1: ꯍꯦꯟꯅ
0: ꯐꯩ ꯃꯤꯒꯤꯁꯨ ꯃꯇꯦꯡ ꯑꯣ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ꯏꯁꯥꯗ ꯆꯣꯛꯊꯕ ꯀꯩꯝ ꯂꯩꯇꯦ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ꯐ꯭ꯂꯨꯏꯗꯁꯇꯣ ꯊꯛꯄꯤꯔꯒ ꯑꯗꯨꯝ ꯔꯤꯀꯚꯔ ꯇꯧꯏ ꯑꯗꯨꯅ ꯀꯩꯁꯨ ꯀꯥꯏꯕ ꯂꯩꯇꯦ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ꯌꯥꯝꯗ ꯄꯤꯕꯤꯅꯤꯡꯕ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ꯗ ꯄꯤꯕꯤꯅꯤꯡꯕ ꯃꯦꯁꯦꯖꯇ ꯍꯥꯏꯕꯤꯌꯣ
0: ꯃꯦꯁꯦꯖ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ꯜ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ꯑꯩꯈꯣꯏꯒꯤ 100% ꯕꯤ ꯕꯤ ꯗꯤ ꯔꯦꯠ ꯏꯟꯀ꯭ꯔꯤꯁ ꯇꯧꯅ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ꯒꯦꯠ ꯂꯩ ꯑꯗꯨꯅ ꯌꯥꯔꯤꯈꯣꯏ ꯑꯦꯅꯤ ꯗꯣꯅꯔꯁ ꯈꯨꯗꯤꯡꯃꯛꯅ ꯌꯥꯔꯤꯈꯣꯏ ꯚꯣꯂꯨꯟꯇꯔꯤ ꯗꯣꯅꯔ ꯑꯣꯏꯕꯤꯌꯨ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ꯑꯅꯧ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ꯁ ꯗꯤ ꯄꯤ ꯁꯤꯡꯒꯜ ꯗꯣꯅꯔ ꯄ꯭ꯂꯦꯠꯂꯦꯠ ꯍꯥꯏꯁꯦ ꯁꯤꯗ ꯑꯩꯈꯣꯏ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ꯅꯧꯕ ꯃꯁꯤꯟꯁꯨ ꯂꯩꯕꯁꯤꯒꯤ ꯃꯇꯦꯡꯅ ꯍꯦꯟꯅꯁꯨ ꯌꯥꯝ ꯂꯥꯏꯅ ꯐꯖꯅ ꯊꯨꯅ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ꯅꯤ ꯍꯣꯜ ꯕ꯭ꯂꯗ ꯗꯣꯅꯔ ꯑꯣꯏꯈ꯭ꯔꯕ ꯃꯤꯑꯣꯏꯅ ꯂꯥꯛꯑꯒ ꯁꯤꯗ ꯁꯦꯟꯇꯔ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ꯕ ꯀꯩ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ꯄꯦꯁꯦꯟ ꯑꯣꯔ ꯗꯣꯅꯔ ꯊꯤꯕ ꯉꯝꯗ꯭ꯔꯕ ꯌꯥꯝꯅ ꯋꯥꯅ ꯍꯥꯏꯗꯤ ꯃꯜꯇꯤꯄꯜ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ꯀꯦꯟꯁꯔ ꯇꯧꯔꯒ ꯇꯣꯏꯅ ꯇꯣ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ꯃꯤ ꯂꯣꯏꯅꯃꯛ ꯌꯨꯁ ꯇꯧꯈ꯭ꯔꯒ ꯗꯣꯅꯔ ꯐꯪꯗ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ꯃꯌꯥꯝ ꯂꯩ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ꯏꯅ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ꯑꯦꯁ ꯗꯤ ꯄꯤ ꯗꯣꯅꯔ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ꯆꯦꯜꯂꯤꯕ ꯏꯁꯤꯒꯤ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ꯆꯜꯁꯤꯡꯁꯤꯒꯤ ꯃꯅꯨꯡꯗꯒꯤ ꯄ꯭ꯂꯦꯠꯂꯦꯠ ꯍꯥꯏꯔꯤꯕꯁꯤ ꯈꯛꯇꯃꯛ ꯂꯧꯕꯒꯤ ꯊꯧꯑꯣꯡ ꯁꯤꯡꯒꯜ ꯗꯣꯅꯔ ꯄ꯭ꯂꯦꯠꯂꯦ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ꯖ ꯕ꯭ꯂꯗ
3: ꯑꯥꯒꯁ ꯕꯅꯤꯡ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ꯑꯣꯀ꯭ꯔꯝ ꯖ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ꯌꯨꯒꯣꯜ ꯔꯨꯞ

ꯍꯧꯖꯤ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ꯃꯣꯏꯒꯤ ꯃꯈꯣꯜ ꯐꯤꯜ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ꯎꯃꯥꯅꯟꯗ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ꯊꯤ ꯑꯦ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ꯌꯨꯄꯥ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ꯃꯥ.
0: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ꯉꯥꯁꯦꯞꯄꯝ ꯁꯅꯥꯊꯣꯏ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ꯟ ꯑꯅꯤꯅ ꯂꯩ ꯍꯦꯛꯄꯒꯤ ꯃꯇꯥꯡ ꯑꯁꯤ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ꯏꯆꯤꯜ 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ꯇꯥꯃꯤꯟꯅꯁꯤ.

0: ꯂꯩꯕꯁꯤꯡꯁꯤꯒꯤ ꯃꯈꯜ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ꯈꯤꯇꯪ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ꯌꯨꯕ.
1: ꯑꯩꯈꯣꯏꯅ ꯅꯥ ꯇꯥꯊꯤꯕꯁꯦ ꯃꯈꯜ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ꯀꯟꯗꯛꯇꯤꯞ ꯗꯦꯞꯅꯦ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ꯅꯔꯞ ꯗꯦꯞꯅꯦ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ꯃꯅ ꯃꯤꯛꯁ ꯗꯦꯞꯅꯦꯁ ꯍꯥꯏꯕ ꯑꯃ, ꯃꯈꯜ ꯑꯍꯨꯝꯅꯦꯕꯀꯣ. ꯑꯗꯣ ꯀꯟꯗꯛꯇꯤꯞ ꯗꯦꯞꯅꯦꯁ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ꯗꯒꯤ ꯍꯧꯔꯛꯑꯅꯤꯀꯣ, ꯎꯔꯤꯕ ꯅꯥꯁꯦ. ꯅꯥꯁꯤꯗꯒꯤ ꯑꯩꯈꯣꯏ ꯃꯤ ꯈꯔꯅ ꯅꯥ ꯌꯥꯎ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ꯈꯔꯅ ꯄꯤꯛꯅ ꯌꯥꯎ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ꯌꯥꯎꯔꯛꯇꯕꯒꯨꯝꯕꯁꯨ ꯌꯥꯎꯏꯀꯣ. ꯃꯊꯪꯗ ꯅꯥꯀꯣꯡꯒꯤ ꯑꯩꯈꯣꯏ ꯑꯍꯣꯕ ꯀꯦꯅꯦꯜꯁꯦ ꯄꯣꯛꯄꯗ ꯀꯩꯝꯇ ꯌꯥꯎꯔꯛ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ꯖꯤꯜꯂꯒ ꯌꯥꯎ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ꯅꯥꯀꯣꯡꯒꯤ ꯋꯦꯛꯁꯀꯨꯝꯕ ꯐꯨꯟꯖꯜꯂ ꯂꯩꯈꯤꯕ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ꯔꯨ ꯑꯦꯛꯁꯇ꯭ꯔꯥꯒꯨꯝꯕ ꯄꯣꯝꯊꯣꯔꯒ ꯂꯩꯈꯤ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ꯒꯤ ꯗ꯭ꯔꯝꯗꯁꯨ ꯍꯣ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ꯀꯣ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ꯍꯤꯒꯤ ꯌꯥꯎꯁꯤꯜꯂꯛꯄꯁꯦ, ꯃꯍꯤ ꯗꯤꯆꯥꯔꯖꯀꯨꯝ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ꯗꯤꯆꯥꯔꯖ ꯀꯌꯥꯝ ꯂꯩꯇꯕꯤ ꯗ꯭ꯔꯝ ꯅꯣꯔꯃꯦꯜ ꯏꯟꯇꯦꯛ ꯑꯣꯏꯕ ꯗ꯭ꯔꯝꯁꯦ,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ꯐ꯭ꯂꯨꯏꯗ ꯀꯂꯦꯛꯁꯟ ꯂꯩꯔꯀꯥꯟꯗꯁꯨ ꯇꯥꯕ ꯍꯟꯊꯕ ꯑꯣꯏꯍꯟꯕ ꯌꯥꯏ. ꯑꯗꯨ ꯅꯠꯇ꯭ꯔꯕ ꯑ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ꯒꯤ ꯃꯤꯗꯜ ꯏꯌꯔꯁꯦ, ꯑꯁꯤ ꯃꯅꯨꯡꯁꯤꯗ ꯁꯔꯨ ꯁ꯭ꯃꯣꯜ ꯑꯍꯨ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ꯁꯔꯨꯒꯤ ꯃꯨꯕꯃꯦꯟꯁꯤꯗ ꯍꯥꯏ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ꯀꯥꯟꯗꯁꯨ ꯑꯩꯈꯣꯏꯒꯤ ꯅꯥꯀꯣꯡ ꯇꯥꯕꯒꯤ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ꯍꯜꯂꯤꯕ, ꯑꯁꯤꯒꯩꯁꯦ ꯂꯣꯏ ꯀꯟꯗꯛꯇꯤꯞ ꯗꯦꯞꯅꯦꯁꯇ ꯏꯟꯀ꯭ꯂꯨꯗ ꯇꯧꯈꯤꯗꯣꯏꯅꯤ.
0: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ꯕꯗ ꯗꯣꯛꯇꯔꯅꯁꯨ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ꯔꯦ ꯅꯔꯐ ꯗꯦꯞꯅꯦꯁ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ꯁꯨꯒꯥꯏꯅ ꯈ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ꯅꯔꯐ ꯗꯦꯞꯅꯦꯁ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ꯒꯤ ꯑꯣꯏꯕ ꯁꯤꯡꯂꯤꯁꯦ, ꯑꯣꯗꯤꯇꯔꯤ ꯅꯔꯐꯀꯣ, ꯑꯁꯤꯗ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ꯕꯗꯒꯤ ꯅꯥꯀꯣꯡ ꯇꯥꯕ ꯋꯥꯠꯂꯛꯄꯗꯣ ꯑꯗꯨ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ꯁꯤ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ꯍꯟ ꯑꯣꯏꯒꯟꯕ ꯃꯤꯒꯨꯝꯕꯁꯦ, ꯑꯦꯖꯤꯡ ꯑꯣꯏꯔꯛꯄꯁꯦ, ꯑꯁꯤꯁꯤꯅ ꯈꯔ ꯑꯣꯏꯒꯜꯂꯤ.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ꯃꯤꯂꯤ ꯍꯤꯁꯇ꯭ꯔꯤꯗ ꯈꯔ ꯍꯦꯟꯅ ꯑꯗꯨꯝ ꯌꯥꯝꯅ ꯅꯥꯀꯣꯡ ꯇꯥꯕ ꯋꯥꯒꯟꯕꯒꯨꯝꯕꯗꯣ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ꯔꯛꯄꯗꯨꯅꯤꯀꯣ. ꯊꯦꯡꯅ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ꯇꯥꯕ ꯅꯨꯡꯉꯥꯏꯇꯕꯗꯣ, ꯑꯗꯨꯗꯤ ꯑꯦꯖ ꯐꯦꯛꯇꯔꯒꯤ ꯑꯣꯏꯕꯅꯤ. ꯑꯗꯨꯗꯗꯤ ꯅꯔꯞ ꯗꯦꯞꯅꯦꯁ ꯂꯩ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ꯈꯔ ꯍꯥꯏꯗꯤ ꯆꯍꯤꯒ ꯆꯥꯟꯅꯗꯅ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ꯅꯨꯡ ꯅꯥꯀꯣꯡꯒ ꯇꯥꯕ ꯋꯥꯠꯈꯤꯕꯗꯣ, ꯑꯗꯨꯒꯨꯝꯕꯗꯣ ꯅꯔꯞ ꯗꯦꯞꯅꯦꯁꯀꯤꯗ ꯆꯜꯂꯤ. ꯑꯗꯨꯒ ꯃꯤꯛꯁꯁꯤꯅ ꯍꯧꯖꯤꯛꯀꯤ ꯀꯟꯗꯛꯇꯤꯞꯇꯨꯒ ꯅꯔꯞ ꯗꯦꯞꯅꯦꯁꯁꯦ ꯑꯅꯤꯃꯛꯁꯦ ꯑꯗꯨꯝ ꯃꯤꯛꯁ ꯑꯣꯏꯅ ꯌꯥꯎꯁꯤꯟꯕ ꯌꯥꯏꯕꯀꯣ. ꯑꯗꯨꯗꯨꯅ ꯃꯤꯛꯁ ꯗꯦꯞꯅꯦꯁꯇ ꯆꯜꯂꯤ.
0: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ꯅꯥ ꯇꯥꯗ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ꯂꯥꯟꯅ ꯎꯍꯟꯕꯤꯕ ꯍꯥꯏꯕꯗꯤ ꯃꯤꯠꯀꯣ, ꯃꯤꯠꯁꯤꯡꯁꯦ ꯂꯩꯔꯒꯗꯤ ꯈꯤꯇꯪ ꯊꯝꯕꯤꯌꯨꯕ.
1: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ꯈꯟꯅꯕꯁꯨ ꯌꯥꯎꯏꯀꯣ, ꯍꯥꯏꯗꯤ ꯅꯥꯀꯣꯡ ꯇꯥꯗꯕꯁꯦ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ꯕꯒꯨꯝꯕꯁꯦ ꯃꯈꯣꯏꯅ ꯀꯩꯝꯇ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ꯍꯥꯏꯗꯤ ꯈꯪꯕ ꯉꯝꯃꯣꯏ ꯀꯥꯏꯅ ꯈꯟꯕ ꯌꯥꯎꯏꯀꯣ. ꯑꯗꯨꯗꯣ ꯐꯖꯅ ꯃꯣꯏ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ꯏꯒꯤ ꯏꯟꯇꯦꯂꯤꯖꯦꯟ ꯃꯣꯏ ꯁꯤꯡꯕ ꯈꯣꯠꯄ ꯅꯣꯂꯦꯖꯁꯦ, ꯑ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ꯅꯥ ꯇꯥꯕ ꯉꯝꯕ ꯃꯤ ꯑꯃꯒ ꯆꯥꯡ ꯇꯥꯗꯕꯤ ꯐꯖꯅ ꯑꯗꯨꯝ ꯊꯕꯛ ꯂꯣꯏ ꯇꯧꯕ ꯉꯝꯃꯤꯀꯣ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ꯁꯣꯁꯦꯜꯒꯤ ꯒꯦꯗꯔꯤꯡꯒꯨꯝꯕ ꯑꯗ ꯃꯌꯥꯝ ꯄꯨꯟꯕꯁꯤꯗ ꯃꯈꯣꯏꯁꯦ ꯑꯥꯏꯁꯣꯂꯦꯠ ꯇꯧꯔꯒ ꯊꯝꯕꯤꯔꯣꯏꯗꯕꯅꯤꯀꯣ. ꯃꯈꯣꯏꯁꯨ ꯃꯌꯥꯝ ꯈꯟꯅꯕ ꯅꯩꯅꯕꯗ ꯃꯈꯣꯏꯁꯤ ꯌꯥꯎꯍꯟꯕꯤꯒꯗꯕꯅꯤ.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ꯅꯥ ꯇꯥꯗꯕ ꯃꯤꯑꯣꯏꯁꯤ ꯂꯣꯟ ꯊꯣꯛꯇꯕ ꯃꯤꯒꯁꯨ ꯃꯔꯤ ꯂꯩꯅꯩ ꯍꯥꯏꯅ ꯍꯥꯏ, ꯑꯗꯨꯒ ꯅꯥ ꯇꯥꯗ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ꯂꯣꯟ ꯊꯣꯛꯇꯕ ꯃꯤꯑꯣꯏ ꯃꯤ ꯑꯃꯗꯗꯤ ꯆꯞ ꯆꯥꯅ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ꯕꯗꯤ ꯅꯥ ꯇꯥꯗꯕ ꯃꯤꯑꯣꯏꯁꯤ ꯂꯣꯟ ꯊꯣꯛꯇꯕ ꯃꯤꯁꯨ ꯂꯩ, ꯑꯗꯨꯒ ꯍꯣꯏ ꯂꯣꯟ ꯊꯣꯛꯄꯁꯨ ꯂꯩ, ꯑꯗꯨꯕꯨ ꯅꯥ ꯇꯥꯗꯕꯒ ꯂꯣꯟ ꯊꯣꯛꯇꯕꯒ ꯑꯅꯤꯁꯤ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ꯁꯦ ꯀꯔꯤꯅꯣ ꯈꯤꯇꯪ ꯁꯟꯗꯣꯛꯅ ꯇꯥꯛꯄꯤꯌꯨ.
1: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ꯜꯁꯦ ꯑꯩꯈꯣꯏ ꯅꯥꯁꯤꯗ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ꯃꯈꯣꯟꯁꯤ ꯍꯥꯏꯁꯤꯅ ꯈꯟ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ꯁꯤꯅ ꯋꯥ ꯉꯥꯡꯊꯣꯛꯄ ꯉꯝꯃꯛ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ꯁꯤꯅ ꯅꯥꯀꯣꯡꯁꯤꯗ ꯃꯥꯒꯤ ꯃꯅꯥꯁꯤꯗ ꯇꯥꯗ꯭ꯔꯕ ꯑꯣꯏꯔꯗꯤ, ꯍꯥꯏꯗꯤ ꯑꯌꯥꯝꯕꯅ ꯍꯥꯏꯗꯤ ꯁꯥꯏꯂꯦꯟ ꯑꯣꯏꯒꯗꯤ ꯉꯥꯡꯗꯣꯏꯁꯤ ꯀꯩꯅꯣ ꯈꯪꯗꯕꯒꯤ ꯑꯌꯥꯝꯕꯅ ꯃꯤ ꯈꯔ ꯋꯥ ꯉꯥꯡꯕ ꯉꯝꯗꯕ ꯑꯣꯏꯕ. ꯑꯗꯨꯕꯨ ꯑꯁꯤ ꯄꯨꯔꯥ ꯉꯥꯅꯥ ꯇꯥꯗ꯭ꯔꯒꯗꯤ ꯉꯥꯡꯕ ꯉꯝꯃꯔꯣꯏ ꯍꯥꯏꯕꯁꯤꯁꯨ ꯂꯥꯜꯂꯤ.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ꯌꯥꯝ ꯑꯗꯨꯝ ꯆꯥꯎꯈꯠꯂꯕꯒ ꯍꯥꯏꯗꯤ ꯑꯥꯔꯂꯤ ꯑꯣꯏꯅ ꯃꯥꯁꯦ ꯗꯥꯏꯒꯅꯣꯁ ꯇꯧꯕꯤꯗꯅ ꯍꯥꯏꯗꯤ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ꯀꯩꯀꯥ ꯇꯧꯗꯅ ꯑꯗꯨꯝ ꯉꯥꯡꯕ ꯉꯝꯃꯦ, ꯐꯖꯅ ꯑꯗꯨꯃꯥꯏꯅ ꯉꯝꯃꯦ.
0: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ꯅ ꯍꯪꯖꯅꯤꯡꯉꯤꯁꯤꯅ ꯄꯣꯛꯄꯗꯒꯤ ꯍꯧꯅꯗꯤ ꯑꯩꯈꯣꯏꯒꯤ ꯅꯥ ꯇꯥꯕꯒꯤ ꯄꯥꯡꯒꯜꯁꯦ ꯋꯥꯠꯂꯛꯇꯕ,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ꯀꯨꯝꯕ ꯊꯣꯛꯈꯤꯕ, ꯅꯥꯁꯦ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ꯇꯥꯔꯛꯇꯕꯒꯨꯝꯕ, ꯁꯤꯒꯨꯝꯕꯁꯤꯁꯨ ꯉꯁꯤ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ꯖꯔꯤꯕꯀꯣ. ꯁꯤ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ꯜ ꯍꯧꯗꯕꯅ ꯑꯣꯏ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ꯋꯥꯈꯜꯁꯦ ꯈꯜꯍꯧꯗꯕꯅ ꯑꯣꯏꯗꯣꯏ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ꯀꯃꯥꯏꯅ ꯌꯦꯡꯕꯤ ꯗꯣꯛꯇꯔꯒꯤ ꯃꯤꯠꯌꯦꯡꯗ?
1: ꯃꯤ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ꯛꯁꯤꯗꯦꯟ ꯑꯃ ꯇꯧꯔꯦ, ꯀꯣꯛꯁꯦ ꯁꯣꯛꯈ꯭ꯔꯦ ꯈꯜꯂꯁꯤꯕꯀꯣ, ꯑꯗꯨꯝꯀꯥꯟꯗ ꯃꯥꯒꯤ ꯅꯥꯀꯣꯡꯁꯦ ꯑꯁꯤꯗ ꯑꯗꯨꯝ ꯁꯣꯛꯄ ꯌꯥꯏꯀꯣ. ꯅꯥꯀꯣꯡꯁꯦ ꯇꯥꯗꯕ ꯃꯈꯜꯁꯦ ꯉꯁꯥꯏꯒꯤ ꯍꯥꯏꯖꯈꯤꯕꯗꯣ ꯀꯟꯗꯛꯇꯤꯞ ꯗꯦꯞꯅꯦꯁ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ꯅꯔꯞ ꯗꯦꯞꯅꯦꯁ ꯑꯣꯏꯒꯦꯔꯁꯦ, ꯑꯅꯤꯃꯛꯁꯦ ꯑꯗꯨꯝ ꯑꯣꯏꯕ ꯌꯥꯏ, ꯀꯩꯝꯇ ꯁꯣꯛꯇꯕꯁꯨ ꯑꯣꯏꯕ ꯌꯥꯏꯀꯣ. ꯃꯥꯒꯤ ꯑꯩꯈꯣꯏꯒꯤ ꯐ꯭ꯔꯦꯛꯆꯔ ꯂꯥꯏꯟꯗ ꯍꯥꯏꯗꯤ ꯇꯦꯛꯀꯗꯕ ꯖꯒꯥꯒꯤ ꯃꯥꯒꯤ ꯂꯥꯏꯟꯗꯣ ꯑꯗꯨꯒꯤ ꯃꯈꯥ ꯄꯣꯜꯂꯦꯕꯀꯣ.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ꯐ꯭ꯔꯦꯛꯆꯔ ꯂꯥꯏꯟꯁꯤ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ꯟꯁꯚꯔꯁ ꯑꯣꯏꯅ ꯆꯠꯈ꯭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 ꯉꯁꯥꯏ ꯀꯟꯗꯛꯇꯤꯞ ꯗꯦꯞꯅꯦꯁꯇꯣ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ꯕ ꯁꯣꯛꯈꯤꯕꯗꯒꯤ ꯅꯥꯀꯣꯡ ꯃꯅꯨꯡꯗ ꯏꯒꯨꯝꯕ ꯐꯝꯖꯟꯕ ꯌꯥꯎꯁꯤꯟꯕ ꯌꯥꯏꯕ, ꯑꯗꯨꯒꯨꯝꯕꯗꯒꯤ ꯃꯣꯏꯁꯦ ꯅꯥꯕ ꯇꯥꯈꯤꯗꯦ. ꯑꯁꯤꯒꯨꯝꯕ ꯀꯣꯁꯈꯩ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ꯏꯒꯨꯝꯕ ꯐꯝꯖꯜꯂꯝꯃꯒꯗꯤ ꯏꯗꯣ ꯐꯖ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ꯔꯒ ꯑꯗꯨꯝ ꯃꯥꯗꯣ ꯔꯤꯀꯣꯚꯔ ꯑꯣꯏꯕ ꯌꯥꯏꯀꯣ. ꯇꯦꯛꯄꯅꯤ ꯈꯪꯗꯦ ꯑꯗꯨꯒꯨꯝꯕ ꯇꯧꯕꯁꯨ ꯌꯥꯎꯋꯦ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ꯐꯖꯅ ꯁ꯭ꯀꯦꯟꯒꯨꯝꯕ ꯐꯖꯅ ꯃꯥꯒꯤ ꯏꯁꯇꯗꯤ ꯇꯧꯅꯤꯗꯅ ꯄꯦꯁꯦꯟꯁꯤꯒꯤ ꯑꯗꯨ ꯇꯧꯕꯀꯥꯟꯗ ꯏꯞ ꯍꯥꯏꯗꯤ ꯁꯔꯨꯗꯣ ꯁꯝꯅꯗ꯭ꯔꯦ ꯄꯣꯖꯤꯁꯟꯗꯣ ꯀꯥꯏꯈ꯭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ꯁꯔꯨꯗꯣ ꯐꯖꯅ ꯁꯝꯅꯍꯜꯂꯒ ꯃꯥꯒꯤ ꯑꯣꯄꯔꯦꯁꯟ ꯇꯧꯕ ꯌꯥꯏꯕꯀꯣ ꯑꯗꯨ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ꯇ꯭ꯔꯥꯟꯁꯚꯔꯁꯀꯤꯗꯨꯗꯤ ꯉꯥꯏꯍꯥꯛ ꯉꯝꯈ꯭ꯔꯦ ꯍꯥꯏꯗꯅ

0: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ꯅ ꯇꯥꯔꯤꯁꯦ ꯅꯣꯔꯃꯦꯜ ꯀꯟꯚꯔꯖꯦꯁꯟ ꯇꯧꯔꯤꯁꯦꯀꯣ, ꯑꯩꯈꯣꯏꯅ ꯑꯩꯅ ꯉ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ꯁꯦ ꯑꯁꯤꯗ ꯇꯥꯔꯤꯁꯦ ꯑꯩꯈꯣꯏ 70 dBꯗ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ꯂꯥꯎꯗ ꯃ꯭ꯌꯨꯖꯤꯛ ꯑꯣꯏꯔꯛꯄꯁꯦ ꯃꯣꯔ ꯗꯦꯟ 90 ꯒꯨꯝꯕ ꯑꯣꯏ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ꯅꯥꯀꯣꯡꯗ ꯈꯛꯇꯪ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ꯒꯨꯝꯕ ꯐꯥꯎꯍꯜꯂꯛꯑꯦ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ꯖꯦꯒꯨꯝꯕ ꯇꯧꯕ ꯌꯥꯝꯅ ꯂꯥꯎꯗ ꯃ꯭ꯌꯨꯖꯤꯛꯀꯨꯝꯕ ꯇꯧꯕ ꯃꯐꯝꯁꯦ ꯃꯣꯏꯒꯤꯁꯤꯅ ꯑꯔꯥꯎꯟ 100 dB ꯑꯣꯏꯔꯦꯕꯀꯣ. ꯑꯁꯨꯃꯥꯏ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 ꯁꯥꯡꯅ ꯀꯟꯁꯔꯠꯀꯨꯝꯕꯗ ꯆꯠꯂꯒ ꯃꯣꯏ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ꯔꯨꯕꯀꯥꯟ ꯑꯍꯧꯕ ꯃꯈꯣꯜꯁꯦ ꯌꯥꯝ ꯂꯥꯎꯗ ꯑꯣꯏꯕꯁꯦ,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ꯕ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ꯒꯤ ꯉꯁꯥꯏꯒꯤ ꯍꯤꯌꯔ ꯁꯦꯜꯁꯤꯡꯗꯣ ꯑꯗꯨꯗ ꯗꯦꯃꯦꯖ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ꯔ ꯗꯦꯟ 4 hoursꯀꯨꯝꯕ ꯑꯣꯏꯔꯗꯤ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ꯅꯥꯀꯣꯡꯁꯦ ꯅꯥꯕ ꯈꯣꯠꯄ ꯑꯗꯨ ꯉꯥꯛꯇꯪꯈꯛ ꯏꯁꯥꯅ ꯈꯪꯉꯛꯀꯅꯤꯗꯅ. ꯑꯩꯒꯤꯁꯦ ꯅꯥꯀꯣꯡꯁꯦ ꯍꯥꯏꯗꯤ ꯁꯝꯊꯤꯡ ꯀꯩꯅꯣꯃ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ꯔꯦ ꯍꯥꯏꯔꯒꯗꯤ ꯅꯪꯒꯤ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ꯒꯤ ꯑꯣꯏꯔꯤꯕ ꯁꯥꯎꯟ ꯃꯐꯝꯗꯣ ꯑꯗꯨꯗꯒꯤ ꯅꯪꯅ ꯊꯣꯛꯄꯤꯕ ꯃꯄꯥꯟꯗꯀꯣ. ꯑꯗꯨꯗꯤ ꯈꯤꯇꯪ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ꯏ ꯇꯧꯔꯗꯤ ꯃꯥꯒꯤ ꯔꯤꯖꯦꯅꯔꯦꯠ ꯇꯧꯕꯒꯤ ꯆꯥꯟꯁ ꯂꯩꯕꯀꯣ.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ꯗꯨꯝ ꯅꯪꯅ ꯔꯤꯄꯤꯇꯦꯠꯂꯤ ꯇꯣꯏꯅ ꯇꯣꯏꯅ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ꯁꯥꯎꯟꯗꯨꯗ ꯑꯦꯛꯁꯄꯣꯖ ꯇꯧꯁꯜꯂꯒꯗꯤ ꯄꯔꯃꯅꯦꯟꯂꯤ ꯑꯣꯏꯅ ꯑꯗꯨꯝ ꯌꯥꯒꯤꯗꯕ ꯅꯥꯀꯣꯡ ꯇꯥꯕ ꯍꯟ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ꯕ ꯌꯥꯏꯕ.
1: ꯍꯦꯗꯐꯣꯟꯒꯨꯝꯕ ꯏꯌꯔꯐꯣꯟꯒꯨꯝ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ꯗꯣꯛꯇꯔ ꯖꯤꯝꯒꯨꯝ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ꯖꯤꯝ ꯁꯥꯟꯅꯕꯁꯦ ꯅꯨꯡꯉꯥꯏ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ꯏꯌꯔꯐꯣꯟꯁꯦ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ꯗꯨꯝ ꯅꯣꯡꯃꯒꯤ ꯄ꯭ꯔꯣꯂꯣꯡ ꯀꯣꯏꯅ ꯌꯨꯁ ꯇꯧꯕꯀꯣ, 4-5 ꯗꯕꯥꯎ ꯁꯤꯖꯤꯟꯅꯔꯛꯄ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ꯏꯐꯦꯛ ꯑꯣꯏ, ꯑꯗꯨꯒ ꯅꯨꯡꯇꯤꯒꯤ ꯁꯤꯖꯤꯟꯅꯕꯁꯤꯒ ꯑꯗꯨꯒ ꯅꯣꯡꯃꯒꯤ ꯑꯩꯒꯤ ꯗꯦꯂꯤ ꯔꯨꯇꯤꯟꯒꯤ ꯑꯣꯏꯅ 1 ꯁꯤꯖꯤꯟꯅꯕ 2 ꯁꯤꯖꯤꯟꯅꯕ ꯁꯤ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ꯏꯐꯦꯛ ꯑꯣꯏꯔꯛꯄ ꯁꯤꯃꯁꯨ ꯈꯤꯇꯪ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0: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ꯒꯤ ꯇ꯭ꯔꯦꯟꯅꯤꯀꯣ, ꯃꯤꯁꯤꯡꯁꯦ ꯃꯈꯣꯟꯁꯦ ꯍꯧꯔꯤꯒ ꯏꯁꯥꯁꯤ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ꯗꯅꯀꯣ. ꯑꯗꯨꯝ ꯍꯥꯏꯗꯤ ꯃꯥꯒꯤ ꯐꯨꯜ ꯍꯥꯏꯗꯤ ꯚꯣꯂꯨꯝꯗꯣ ꯂꯩꯈꯠꯂꯤꯗꯅ, ꯑꯗꯨꯒꯤ ꯐꯨꯜꯗꯣ ꯂꯩꯈꯠ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ꯠꯂꯤꯁ ꯃꯥ 60%ꯗ ꯊꯝꯕꯤꯕꯀꯣ, 100%ꯗ ꯊꯝꯕꯤ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ꯕ, ꯅꯥꯀꯣꯡꯁꯦ ꯍꯥꯞꯄꯤꯕ ꯁꯤꯖꯤꯟꯅ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ꯀꯣꯡꯁꯦ ꯇꯥꯕ ꯃꯇꯝꯗ 1 hoursꯀꯤ ꯃꯇꯨꯡ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1 hour ꯇꯥꯔꯦ ꯈꯜꯂꯁꯦ, ꯑꯗꯨꯗꯤ 5-10 minutes ꯑꯃꯇꯪ ꯕ꯭ꯔꯦꯛ ꯊꯝꯕꯤꯕꯀꯣ, ꯅꯥꯀꯣꯡꯗꯨꯁꯨ ꯃꯥꯁꯨ ꯈꯔ ꯔꯦꯁ ꯄꯤꯕꯤ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ꯅꯥꯀꯣꯡꯗ ꯂꯣꯡ ꯇꯔꯝꯗ ꯃꯉꯣꯟꯗ ꯄ꯭ꯔꯣꯇꯦꯛꯁ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ꯍꯧꯒꯅꯤ.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ꯅꯁꯨ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ꯔꯦ ꯑꯩꯈꯣꯏꯒꯤ ꯍꯦꯗꯐꯣꯟꯒꯨꯝꯕ ꯏꯌꯔꯄꯤꯁꯀꯨꯝꯕ ꯁꯤꯖꯤꯟ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ꯖꯤꯛ ꯑꯦꯛꯁꯄꯣꯖꯔꯒꯨꯝꯕ ꯁꯤꯒꯨꯝꯕꯒꯤ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ꯈ꯭ꯔꯕꯅꯤꯅ ꯁꯤꯁꯦ ꯀꯔꯃꯥꯏꯅꯗꯤ ꯄ꯭ꯔꯤꯚꯦꯟꯠ ꯇꯧꯒꯅꯤ ꯗꯣꯛꯇꯔ? ꯍꯥꯏꯕꯗꯤ ꯂꯩꯅꯥꯁꯤꯗꯒꯤ ꯀꯔꯃꯥꯏ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ꯁꯤꯒꯤ ꯄꯣꯠꯁꯤ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ꯌꯨꯕ.
0: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ꯝꯅ ꯑꯣꯚꯔ ꯌꯨꯁ ꯇꯧꯕꯁꯦ ꯑꯁꯤꯁꯦ ꯇꯧꯕꯤꯗꯕ, ꯃꯥꯒꯤ ꯂꯤꯃꯤꯠꯇ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ꯇꯥꯏꯝꯂꯤ ꯇꯥꯏꯝꯂꯤ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ꯕ꯭ꯔꯦꯛꯁꯦ ꯈꯔ ꯈꯔ ꯄꯤꯕꯤꯕꯀꯣ. ꯑꯗꯨꯒ ꯃꯤ ꯑꯣꯀꯨꯄꯦꯁꯟ ꯇꯧꯗꯅ ꯈꯔ ꯑꯃ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ꯗꯤ ꯐꯦꯛꯇꯔꯤꯒꯨꯝꯕ ꯑꯆꯧꯕ ꯂꯩꯕ ꯑꯗꯩ ꯖꯦꯅꯦꯇꯔꯒꯨꯝꯕ ꯌꯥꯝ ꯃꯈꯣꯟ ꯑꯍꯧ ꯑꯍꯧꯕꯒꯨꯝꯕ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ꯖꯤꯛꯀꯤ ꯏꯁꯇꯨꯗꯤꯑꯣꯒꯨꯝꯕ ꯊꯕꯛ ꯇꯧꯕ ꯂꯩꯗꯅꯀꯣ, ꯃꯈꯣꯏꯗꯤ ꯃꯈꯣꯏꯒꯤ ꯑꯣꯀꯨꯄꯦꯁꯟꯗꯨꯅ ꯃꯈꯣꯏꯗꯤ ꯊꯥꯗꯣꯛꯄ ꯌꯥꯕ ꯅꯠꯇꯦꯗꯅ. ꯑꯗꯨꯅ ꯃꯣꯏꯅꯁꯨ ꯍꯦꯜꯊ ꯆꯦꯛꯀꯞꯀꯤ ꯇꯥꯏꯞꯇꯅꯦꯀꯣ, ꯔꯤꯒꯨꯂꯔꯂꯤ ꯑꯦꯕ꯭ꯔꯤ 6 monthꯁꯦ ꯃꯈꯣꯏꯒꯤ ꯅꯥꯀꯣꯡ ꯇꯥꯕꯤ ꯇꯦꯁꯇꯤꯡꯁꯦ ꯇꯧꯊꯣꯛꯄꯤꯒꯗꯕꯅꯦꯕ. ꯇꯧ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ꯑꯩꯒꯤ ꯍꯤꯌꯔꯤꯡ ꯂꯦꯕꯦꯜꯁꯦ ꯀꯌꯥꯝꯗ ꯂꯩꯔꯤꯒꯦ, ꯍꯥꯏꯗꯤ ꯁꯣꯛꯆꯜꯂꯛꯄ꯭ꯔꯥ ꯁꯣꯛꯆꯜꯂꯛꯇꯕ꯭ꯔꯥ ꯑꯗꯨ ꯑꯗꯨꯝ ꯑꯦꯕ꯭ꯔꯤ 6 months ꯈꯨꯗꯤꯡꯒꯤ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ꯝꯀꯥꯟꯗ ꯍꯥꯏꯗꯤ ꯑꯩꯒꯤ ꯏꯁꯥꯗꯨꯅ ꯅꯥꯀꯣꯡꯁꯤꯅ ꯌꯥꯔꯒꯗꯤ ꯐꯔꯦꯀꯣ, ꯍꯥꯏꯗꯤ ꯌꯥꯔꯛꯇ꯭ꯔꯒꯗꯤ ꯃꯥꯒꯤ ꯌꯥꯗꯕ ꯑꯣꯀꯨꯄꯦꯁꯟꯗꯣ ꯑꯗꯨ ꯈꯤꯇꯪꯈꯛ ꯆꯦꯟꯖ ꯇꯧꯊꯣꯛꯄꯁꯨ ꯐꯅꯤꯕꯀꯣ. ꯑꯃꯅ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ꯌꯔꯄꯞꯀꯨꯝꯕ ꯁꯤꯖꯤꯟꯅꯕꯗꯣ, ꯑꯗꯨꯒ ꯅꯣꯏꯁ ꯀꯦꯟꯁꯦꯂꯦꯁꯤꯡ ꯏꯌꯔꯐꯣꯟꯒꯨꯝ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ꯁꯤꯖꯤꯟꯅꯕꯅꯁꯨ ꯅꯥꯀꯣꯡꯗ ꯍꯦꯟ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ꯗ ꯍꯦꯜꯞ ꯑꯣꯏꯍꯜ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ꯈꯪꯖꯅꯤꯡꯉꯤꯁꯤꯅ ꯅꯥ ꯇꯥꯗꯕ ꯑꯣꯏꯔꯛꯄꯒꯤ ꯍꯧꯔꯛꯐꯝ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ꯕ ꯌꯥꯕ ꯃꯔꯝꯁꯤꯡꯁꯦ ꯁꯝꯂꯞꯅ ꯈꯤꯇꯪ ꯊꯝꯕꯤꯌꯨꯕ.
0: ꯑꯣꯏꯕ ꯌꯥ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ꯄꯒꯤ ꯔꯤꯖꯟꯗꯣ ꯑꯗꯨꯃꯁꯨ ꯑꯣꯏꯕꯀꯣ. ꯑꯗꯨꯒꯤ ꯅꯥꯀꯣꯡ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ꯑꯦꯅꯤꯊꯤꯡ ꯂꯩꯈꯤꯕ ꯀꯥꯟꯗ ꯐꯖꯅ ꯗꯣꯛꯇꯔꯒꯨꯝꯕꯗ ꯐꯖꯅ ꯂꯥꯏꯌꯦꯡꯗꯕꯗꯣ, ꯂꯥꯏꯌꯦꯡꯗꯕ ꯑꯗꯨ ꯏꯁꯥꯅ ꯑꯗꯨꯝ ꯇ꯭ꯔꯤꯠꯃꯦꯟꯁꯦ ꯄꯥꯡꯊꯣꯛ ꯇꯧꯈꯤꯕ, ꯀꯩꯅꯣꯃ ꯄ꯭ꯔꯣꯕ꯭ꯂꯦꯝ ꯂꯩꯕ ꯃꯥꯁꯨ ꯐꯔꯛꯀꯅꯤꯗ ꯐꯔꯛꯀꯅꯤꯗ ꯀꯥꯏꯅ ꯈꯟꯈꯤ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ꯛꯁꯤꯗꯦꯟꯒꯨꯝꯕ ꯍꯥꯏꯈꯤ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ꯊꯣꯛꯈꯤꯕꯗꯁꯨ ꯑꯗꯨꯝ ꯑꯦꯅꯤꯊꯤꯡ ꯑꯣꯏꯕ ꯌꯥꯏ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ꯗꯤꯇ꯭ꯔꯤ ꯑꯣꯏꯅ ꯄꯣꯛꯄꯗꯒꯤ ꯑꯗꯨꯝ ꯅꯥꯀꯣꯡ ꯇꯥꯔꯛꯇꯕ ꯂꯩꯕꯀꯣ, ꯑꯁꯨꯃꯥꯏꯅ ꯇꯧ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ꯐꯦꯃꯤꯂꯤꯗ ꯆꯤꯡꯅꯕ ꯂꯩꯔꯒꯗꯤ, ꯍꯥꯏꯗꯤ ꯏꯄꯥ ꯏꯄꯨꯗꯒꯤ ꯑꯗꯨꯝ ꯈꯔ ꯍꯦꯟꯅ ꯃꯇꯝ ꯁꯥꯡ ꯁꯥꯡꯅ ꯑꯃꯥꯏ ꯂꯩꯔꯒꯗꯤ ꯆꯤꯡꯅ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ꯂꯤ ꯃꯣꯏꯁꯦ ꯏꯁꯀ꯭ꯔꯤꯅꯤꯡ ꯇꯧꯊꯣꯛꯄꯤ ꯍꯧꯕꯀꯣ. ꯑꯗꯨꯒ ꯃꯤꯅ ꯈꯔꯅ ꯊꯥꯖꯕꯁꯨ, ꯍꯥꯏꯗꯤ ꯃꯃꯥꯁꯨ ꯃꯅꯥ ꯄꯪꯉꯦ ꯈꯔ ꯇꯥꯕ ꯋꯥꯏ, ꯃꯄꯥꯁꯨ ꯀꯩꯅꯣ ꯇꯧꯋꯦ, ꯃꯆꯥꯗꯁꯨ ꯑꯗꯨꯝ ꯅꯥꯀꯣꯡꯁꯦ ꯇꯥꯕ ꯋꯥ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ꯂꯩꯀꯣ. ꯑꯗꯨꯗꯤ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ꯅꯤ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ꯛꯂꯛꯏꯕ ꯑꯉꯥꯡꯗꯨꯗ ꯌꯥꯎꯔꯛꯄ ꯖꯤꯟꯗꯣ ꯑꯗꯨꯗꯨꯒꯤ ꯃꯈꯥ ꯄꯣꯜꯂꯦ. ꯃꯃꯥ ꯃꯄꯥꯅ ꯇꯥꯕ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ꯒꯁꯨ ꯑꯉꯥꯡꯗꯣ ꯑꯗꯨꯝ ꯅꯣꯔꯃꯦꯜꯂꯤ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ꯍꯦꯔꯤꯗꯤꯇ꯭ꯔꯤ ꯂꯩꯔꯒ

0: ꯑꯩꯈꯣꯏ ꯏꯁꯥꯅ ꯑꯣꯏꯔꯣ ꯅꯥ ꯅꯤ ꯎꯅ ꯅꯥ ꯅꯤ ꯎꯅꯦ ꯀꯥꯏꯅ ꯏꯃꯥ ꯏꯄꯥꯅ ꯍꯥꯏꯕꯤꯔꯛꯄꯒꯨꯝꯕꯀꯣ, ꯑꯗꯨꯗ ꯑꯩꯈꯣꯏ ꯅꯥꯒꯁꯦ ꯅꯤꯛꯄ ꯑꯗꯒꯤ ꯅꯥꯅꯤ ꯏꯅ ꯏꯁꯤꯡ ꯆꯪꯉꯤꯕ ꯁꯥꯏꯁꯤ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ꯏꯔꯣꯝꯗ ꯆꯪꯉꯤ ꯀꯥꯏ ꯍꯥꯏꯔꯗꯤ ꯑꯣꯏꯔꯣꯝꯗ ꯑꯗꯨꯝ ꯆꯦꯞꯊꯔꯒ ꯌꯦꯠꯇꯒꯤ ꯅꯥꯀꯣꯡꯒꯁꯦ ꯐꯨꯖꯤꯟ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ꯆꯣꯡꯉꯒ ꯏꯁꯤꯡꯗ ꯇꯥꯔꯛꯇꯣꯏꯅꯤ ꯍꯥꯏꯕꯒꯤ ꯀꯟꯁꯦꯞ ꯑꯃꯁꯨ ꯂꯩꯅꯩꯀꯣꯁꯦ. ꯁꯤꯒꯨꯝ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ꯅꯥ ꯅꯤ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ꯉꯒ ꯏꯁꯤꯡꯒꯨꯝꯕ ꯇꯥꯍꯜꯂꯛꯄ ꯅꯥꯒꯤ ꯅꯥꯀꯟ ꯅꯥꯝꯃꯗ ꯐꯨꯕꯁꯤꯅ ꯅꯥꯁꯤꯗ ꯀꯌꯥꯝ ꯌꯥꯝꯅꯗꯤ ꯏꯐꯦꯛ ꯂꯥꯛꯏ ꯗꯣꯛꯇꯔ?
1: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ꯝ ꯆꯪꯅꯕ ꯍꯥꯏꯗꯤ ꯏꯔꯨꯖꯕ ꯀꯥꯟꯗ ꯅꯥꯀꯣꯡꯗ ꯏꯁꯤꯡ ꯁꯪꯕꯁꯦ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 ꯋꯥꯅꯤꯗꯅꯀꯣ, ꯑꯁꯤ ꯅꯥꯀꯣꯡꯗ ꯏꯁꯤꯡ ꯆꯪꯈ꯭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ꯅꯦ ꯅꯥꯀꯣꯡꯁꯦ ꯑꯗꯨꯝ ꯅꯤꯛꯄꯗꯨꯗꯤ ꯍꯥꯏꯗꯤ ꯅꯥꯇꯣꯟꯗ ꯅꯥꯀꯣꯡꯗ ꯆꯦꯞꯄꯒ ꯂꯩꯕꯤꯌꯣ ꯍꯥꯏꯗꯤ ꯌꯦꯠꯇ ꯆꯪꯉꯦ ꯈꯜꯂꯁꯦꯕꯀꯣ, ꯌꯦꯠꯂꯣꯝꯗ ꯆꯦꯞꯊꯕꯤꯔꯒ ꯅꯥ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ꯊꯛꯇ ꯃꯈꯥꯗ ꯈꯇꯪ ꯌꯥꯝ ꯂꯥꯏꯠꯂꯤ ꯄꯨꯜ ꯇꯧꯕꯤꯕꯀꯣ, ꯑꯗꯨꯝ ꯀꯥꯟꯗ ꯍꯥꯏꯗꯤ ꯃꯊꯛꯇꯣ ꯃꯈꯥꯗ ꯂꯥꯛꯑꯝꯅꯤ, ꯃꯥꯒꯤ ꯒ꯭ꯔꯦꯕꯤꯇꯤꯗꯣ ꯃꯈꯥꯗ ꯂꯩꯈꯤꯕꯗꯤ ꯏꯁꯤꯡꯗꯣ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ꯄꯁꯨ ꯌꯥꯎꯋꯦꯕꯀꯣ, ꯑꯗꯨ ꯈꯔ ꯑꯃꯗ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ꯇꯕ ꯉꯝꯗꯕꯁꯨ ꯌꯥꯎꯋꯦꯕ. ꯀꯔꯤꯒꯨꯝꯕ ꯅꯪꯅ ꯏꯁꯤꯡ ꯆꯪ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ꯀꯣꯡ ꯅꯥꯞꯊꯤꯒꯨꯝꯕ ꯋꯦꯛꯁꯀꯨꯝꯕ ꯂꯩꯔꯝꯃꯒꯗꯤ ꯋꯦꯛꯁꯇꯨꯗ ꯀꯩꯁꯨ ꯉꯝꯃꯣꯏꯗꯅ, ꯃꯥꯅ ꯊꯣꯛꯍꯜꯂꯒ ꯂꯩꯔꯒꯅꯤ ꯐꯕ ꯉꯝꯃꯣꯏꯕ. ꯑꯗꯨꯅ ꯍꯥꯏꯗꯤ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ꯝ ꯐꯠꯇꯦ ꯈꯜꯂꯒ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ꯃ ꯆꯠꯂꯒ ꯍꯥꯏꯗꯤ ꯅꯥꯀꯣꯡꯗ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ꯅꯧ ꯊꯣꯛꯍꯧꯗ꯭ꯔꯗꯤ ꯊꯨꯅ ꯌꯦꯡꯍꯧꯗ꯭ꯔꯒꯗꯤ ꯏꯁꯤꯡꯗꯣ ꯇꯨꯡꯁꯤꯜꯂꯛꯄꯗꯒꯤ ꯏꯟꯐꯦꯛꯁꯟ ꯍꯦꯟꯅ ꯁ꯭ꯄ꯭ꯔꯦꯗ ꯇꯧꯔꯛꯄꯁꯨ ꯍꯦꯟꯅ ꯆꯥꯕꯒꯤ ꯆꯥꯟꯁ ꯂꯩ.
0: ꯏꯟꯐꯦꯛꯁꯟ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ꯃꯨꯛ ꯁꯤ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ꯆꯪꯈ꯭ꯔꯤꯕ ꯏꯁꯤꯡꯁꯦ ꯏꯁꯤꯡ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ꯅꯥꯏꯒꯨꯝꯕ ꯑꯣꯃꯛꯑꯒ ꯃꯍꯤꯒꯨꯝꯕ ꯇꯥꯔꯛꯄꯒꯤ ꯆꯥꯟꯁꯦꯁꯁꯨ ꯂꯩꯕ꯭ꯔꯥ ꯗꯣꯛꯇꯔ?
1: ꯆꯪꯈꯤꯕ ꯏꯁꯤꯡꯗꯣ ꯍꯥꯏꯗꯤ ꯄꯦꯁꯦꯟꯁꯦ ꯑꯗꯨꯝ ꯍꯥꯏꯗꯤ ꯃꯤ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ꯁꯦ ꯍꯦꯜꯊ ꯀꯟꯗꯤꯁꯟꯗꯣ ꯂꯣꯏꯅꯃꯛꯀꯤꯗ ꯍꯥꯏꯗꯤ ꯏꯐ ꯗꯥꯏꯕꯤꯇꯤꯁꯀꯨꯝꯕ ꯂꯩꯔꯝꯃꯦ ꯈꯜꯂꯁꯦꯕꯀꯣ, ꯗꯥꯏꯕꯤꯇꯤꯁꯀꯨꯝꯕ ꯂꯩꯕ ꯀꯥꯟꯗ ꯃꯥꯒꯤ ꯁꯨꯒꯔꯗꯣ ꯌꯥꯝ ꯀꯟꯇ꯭ꯔꯣꯜ ꯑꯣꯏꯕ꯭ꯔꯥ ꯑꯣꯏꯗꯕ꯭ꯔꯥ ꯈꯪꯗ꯭ꯔꯦꯗꯅꯀꯣ. ꯀꯟꯇ꯭ꯔꯣꯜ ꯑꯣꯏꯒꯟꯗꯕ ꯃꯤ ꯂꯩꯗꯅꯀꯣ, ꯃꯔ ꯃꯁꯥꯅ ꯍꯥꯟꯅ ꯑꯩꯁꯨ ꯀꯩꯝ ꯄ꯭ꯔꯣꯕ꯭ꯂꯦꯝ ꯂꯩ ꯈꯪꯖꯗꯕ ꯃꯤꯗꯣ ꯑꯗꯨꯃꯥꯏꯅ ꯏꯁꯤꯡꯗꯣ ꯁꯨꯝ ꯆꯪꯈꯤꯕꯗꯒꯤ ꯃꯥꯅꯁꯨ ꯅꯨꯡ ꯃꯤꯁꯦ ꯍꯩꯅꯕꯒꯤ ꯍꯥꯏ ꯈꯔ ꯅꯤꯛꯄ ꯈꯣꯠꯄ ꯃꯈꯨꯠ ꯃꯁꯥ ꯄꯥꯏꯗꯅ ꯑꯗꯨꯗꯒꯤ ꯏꯌꯔꯕꯠꯁꯅꯤ ꯈꯪꯗꯦ ꯑꯗꯨꯝ ꯀꯣꯠ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ꯄꯗꯒꯤꯅ ꯏꯟꯐꯦꯛꯁꯟ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ꯄ, ꯅꯥꯏ ꯑꯣꯝꯈꯠꯂꯛꯄ, ꯅꯥꯀꯣꯡ ꯆꯤꯛꯄ ꯅꯥꯕ, ꯃꯍꯤ ꯃꯆꯨꯝ ꯇꯥꯕ ꯑꯗꯨ ꯊꯣꯛꯂꯛꯑꯦ.
0: ꯍꯣꯏ, ꯗꯣꯛꯇꯔꯅꯁꯨ ꯍꯧꯖꯤꯛ ꯍꯥꯏꯕꯤꯔꯦ ꯀꯣꯇꯟ ꯕꯨꯠ ꯑꯃ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ꯅꯥ ꯍꯣꯠꯄꯁꯦ, ꯁꯤꯒꯤ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ꯑꯣꯏ ꯑꯃꯁꯦ ꯅꯥꯁꯦ ꯋꯦꯛꯁꯀꯨꯝꯕꯗꯤ ꯂꯩꯇꯕ, ꯑꯗꯨꯕꯨ ꯈꯤꯇꯪ ꯍꯦꯛ ꯇꯧꯔꯤ ꯈꯨꯗꯤꯡꯒꯤ ꯃꯤꯅꯤꯠ ꯈꯨꯗꯤꯡ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ꯗ ꯃꯤꯅꯤꯠ ꯈꯨꯗꯤꯡꯒꯤ ꯑꯗꯨꯝ ꯅꯥꯀꯣꯡꯁꯦ ꯑꯗꯨꯝ ꯍꯥꯀꯠꯆꯕꯒꯤ ꯋꯥꯈꯟꯗ ꯑꯗꯨꯝ ꯐꯥꯎꯕ ꯏꯁꯥꯁꯤꯗ, ꯑꯗꯨꯒ ꯉꯥꯏꯍꯥꯛꯇꯪ ꯂꯩꯔꯒꯁꯨ ꯀꯣꯇꯟ ꯕꯠ ꯑꯃ ꯍꯦꯛ ꯄꯥꯏꯔꯒ ꯍꯣꯠꯄ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ꯔꯤ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ꯈꯨꯖꯤꯟꯊꯥꯡꯁꯤꯃꯁꯨ ꯌꯥꯝ ꯆꯠꯅ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 ꯈꯨꯖꯤꯟꯊꯥꯡꯅ ꯅꯥꯀꯣꯡ ꯍꯣꯠꯄꯒꯤ ꯊꯕꯛꯁꯤꯃꯁꯨ ꯌꯥꯝ ꯆꯠꯅꯔꯤꯀꯣ, ꯑꯗꯨꯒ ꯈꯨꯖꯤꯟꯊꯥꯡꯁꯤꯅ ꯅꯥꯀꯣꯡ ꯍꯣꯠꯄ ꯀꯣꯇꯟ ꯕꯠꯁꯤꯅ ꯑꯩꯈꯣꯏ ꯅꯥꯀꯣꯡꯁꯦ ꯑꯗꯨꯝ ꯍꯣꯠꯄ, ꯅꯣꯡꯃꯗ ꯍꯣꯠꯄꯁꯦ 10ꯔꯛꯀꯤ ꯃꯊꯛꯇꯒ ꯍꯣꯠꯂꯛꯇꯥꯔꯒꯗꯤ ꯁꯤꯁꯤꯅꯁꯨ ꯍꯦꯟꯅ ꯏꯟꯐꯦꯛꯁꯟ ꯂꯥꯛꯄꯒꯤ ꯀꯩꯅꯣꯁꯦ ꯑꯣꯏꯒꯗ꯭ꯔꯥ?
1: ꯃꯌꯥꯝꯁꯦ ꯑꯩꯒꯤ ꯏꯌꯔꯕꯠꯁ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ꯍꯦꯕꯤꯠ ꯑꯃ ꯂꯩꯕꯀꯣ, ꯌꯨꯝꯁꯤꯗ ꯑꯗꯨꯝ ꯍꯥꯏꯗꯤ ꯄꯦꯀꯦꯠ ꯄꯦꯀꯦꯠ ꯂꯩꯁꯜꯂꯒ ꯄꯦꯁꯦꯟ ꯂꯥꯛꯄꯁꯨ ꯌꯥꯎꯋꯤꯀꯣ, ꯑꯩꯈꯣꯏꯗ ꯍꯥꯏꯗꯤ ꯄꯦꯀꯦꯠ ꯄꯦꯀꯦꯠ ꯂꯩꯁꯜꯂꯒ ꯊꯝꯃꯦ ꯀꯥꯏ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ꯁꯦ ꯅꯨꯡꯉꯥꯏꯈꯤꯕ ꯍꯥꯏꯒꯗ꯭ꯔ ꯍꯦꯕꯤꯠ ꯍꯥꯏꯒꯗ꯭ꯔ, ꯅꯥꯀꯣꯡꯁꯦ ꯈꯔ ꯁꯨꯃꯥꯏꯅ ꯈꯣꯠꯂꯒ ꯇꯧꯔꯨꯕꯗꯒꯤ ꯏꯅꯨꯝ ꯏꯁꯥꯁꯦ ꯑꯗꯨꯝ ꯀꯠꯆꯄꯣꯏ ꯂꯥꯛꯄꯣꯏ ꯑꯗꯨꯝ ꯀꯩꯅꯣ ꯍꯥꯏꯗꯤ ꯅꯥꯀꯣꯡ ꯈꯣꯠꯂꯨꯕ ꯈꯤꯇꯪ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ꯐꯥꯎꯔꯛꯄꯗꯒꯤ ꯑꯗꯨ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ꯗꯨꯝ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ꯗ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ꯅꯥꯀꯣꯡ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ꯁ꯭ꯀꯤꯟꯁꯤꯗꯤ ꯃꯣꯏꯗꯤ ꯌꯥꯝ ꯄꯥꯏꯕꯀꯣ, ꯑꯗꯨꯝ ꯀꯥꯟꯁꯤꯗ ꯑꯗꯨꯗ ꯏꯔꯤꯇꯦꯠ ꯑꯣꯏꯍꯜꯂꯀꯥꯟꯁꯤꯗ ꯄꯣꯝ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ꯃꯍꯤ ꯃꯆꯨꯝ ꯈꯔꯒ ꯆꯦꯟꯊꯔꯛꯄꯒꯨꯝ ꯇꯧꯕ, ꯅꯥꯔꯤ ꯁꯥꯔꯤ ꯇꯧꯕꯗꯤ ꯌꯥ ꯀꯥꯊꯣꯛꯄ ꯀꯥꯟꯗꯒ ꯅꯥꯏ ꯇꯨꯝꯕ ꯀꯥꯟꯗ ꯑꯗꯨꯝ ꯅꯥꯀꯟ ꯁꯥꯏꯠ ꯑꯩꯗꯤ ꯆꯦꯞꯄ ꯌꯥꯗ꯭ꯔꯦ ꯀꯥꯏ ꯇꯧꯕꯗꯣ, ꯑꯗꯨꯗꯣ ꯇꯧꯅꯩ. ꯑꯗꯨꯅ ꯌꯥꯔꯤꯈꯩꯗꯤꯅꯦ ꯏꯌꯔꯕꯠꯁꯤꯗꯤꯅꯦ ꯁꯤꯡꯁꯤ ꯁꯤꯖꯤ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ꯆꯨꯝꯅꯒꯤ ꯖꯁ ꯗ꯭ꯔꯥꯏ ꯇꯥꯋꯦꯜ ꯑꯃ ꯇꯧꯔꯒꯅꯦ ꯁꯦꯡꯗꯣꯛꯄꯤꯕ, ꯑꯁꯤꯁꯤꯅ ꯕꯦꯠꯁꯅꯦ.
0: ꯑꯗꯨ ꯈꯨꯖꯤꯟꯊꯥꯡ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ꯁꯤ ꯗꯣꯛꯇꯔ, ꯁꯤꯁꯨ ꯑꯗꯨꯝ ꯆꯞꯃꯟꯅꯗꯣꯏꯔꯥ?
1: ꯈꯨꯖꯤꯟꯊꯥꯡꯁꯤꯁꯨ ꯍꯧꯖꯤꯛꯀꯤ ꯏꯌꯔꯕꯠꯁ ꯃꯤꯅ ꯈꯨꯖꯤꯟꯊꯥꯡ ꯈꯪꯗꯦ, ꯍꯧꯖꯤꯛꯀꯥꯟ ꯑꯅꯧꯕ ꯌꯥꯝꯗꯤ ꯄꯥꯏꯁꯤꯗꯩꯀꯣ ꯃꯤꯅ ꯀꯩꯕ ꯃꯇꯣꯟꯗ ꯆꯥꯃꯁ ꯃꯥꯟꯕꯤꯒ ꯍꯥꯏꯕ ꯃꯇꯣꯟ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ꯂꯩ.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ꯁꯨ ꯄꯦꯁꯦꯟꯁꯦ ꯂꯥꯛꯄꯀꯥꯟ ꯌꯦꯡꯕꯀꯥꯟꯗ ꯕ꯭ꯂꯥꯏꯟꯂꯤ ꯀꯩꯝ ꯇꯧꯕ ꯅꯠꯇꯦꯕ, ꯍꯥꯟꯅ ꯑꯩꯈꯣꯏꯁꯨ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ꯊꯥꯗꯅ ꯌꯦꯡꯀꯥꯟꯗ ꯃꯤ ꯑꯃꯒ ꯃꯤ ꯑꯃꯒ ꯅꯥꯀꯣꯡꯒꯤ ꯑꯍꯨꯕꯁꯦ ꯃꯥꯒꯤ ꯀꯦꯅꯦꯜꯁꯦ ꯑꯁꯤꯒꯤ ꯄꯣꯖꯤꯁꯟꯁꯦ ꯑꯝꯇ ꯃꯥꯟꯅꯗꯦꯕ, ꯈꯔꯃꯗꯅ ꯈꯔꯅ ꯈꯨꯏ, ꯈꯔꯃꯗꯅ ꯂꯥꯎꯏ, ꯈꯔꯃꯗꯅ ꯆꯨꯝꯗ꯭ꯔꯤꯡ ꯆꯨꯝꯅ ꯂꯩ, ꯈꯔꯃꯗꯅ ꯊꯦꯛꯀꯣꯏꯅ ꯀꯣꯏ, ꯈꯪꯗꯅ ꯕ꯭ꯂꯥꯏꯟꯂꯤ ꯇꯧꯕꯗꯨꯗꯤ ꯍꯥꯏꯗꯤ ꯀꯩꯁꯨ ꯁꯦꯞ ꯑꯣꯏꯗꯦ ꯑꯃꯠꯇꯗ.
0: ꯍꯣꯏ, ꯑꯗꯨꯒ ꯇꯨꯝꯃꯨꯔꯒ ꯁꯤ ꯅꯨꯡꯗꯥꯡꯁꯤꯃ ꯇꯨꯝꯃꯨꯔꯦ, ꯅꯣꯉꯥꯜꯂꯒ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 ꯅꯥꯁꯦ ꯀꯩꯅꯣꯝ ꯇꯧꯈ꯭ꯔꯦꯅꯦ, ꯅꯥꯁꯦ ꯇꯥ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ꯌꯥꯏ ꯆꯜꯂ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ꯕ ꯀꯝꯄ꯭ꯂꯦꯟ ꯑꯃ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ꯒꯤ ꯁꯗꯟ ꯑꯣꯟꯁꯦꯠ ꯑꯣꯏꯔꯤꯕ ꯁꯤꯁꯤ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ꯌꯦꯡꯕꯤ ꯗꯣꯛꯇꯔꯒꯤ ꯃꯤꯠꯌꯦꯡꯗ?
1: ꯃꯌꯥꯝ ꯑꯗꯨꯝ ꯂꯥꯛꯄ ꯌꯥꯎꯏꯀꯣ ꯄꯦꯁꯦꯟꯁꯦ, ꯃꯈꯣꯏꯅ ꯇꯨꯝꯃꯨꯔꯤ ꯅꯣꯉꯥꯜꯂꯀꯥꯟꯗ ꯑꯩꯗꯤ ꯅꯥꯀꯣꯡꯁꯦ ꯈꯪꯇꯥ ꯇꯥꯔꯛꯇ꯭ꯔꯦ ꯍꯥꯏꯕꯀꯣ, ꯑꯗꯣ ꯑꯁꯤ ꯑꯣꯏꯕ ꯈ꯭ꯋꯥꯏꯗꯒꯤ ꯏꯔꯥꯏ ꯂꯥꯏꯕ ꯀꯣꯁ ꯑꯃ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ꯁꯦ ꯅꯥꯀꯣꯡ ꯅꯥꯞꯊꯤꯁꯦ ꯐꯨꯟꯖꯟ

0: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ꯀꯟꯕ ꯉꯝꯒꯅꯤ꯫
1: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ꯅꯦꯁꯅꯦꯜ ꯔꯦꯕꯤ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
2: ꯈꯪꯍꯟꯖꯕ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ꯃꯤꯁꯟ ꯕꯥꯠꯁꯥꯂꯦꯒꯤ ꯃ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ꯇꯒꯣꯔꯤꯁꯤꯡ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ꯔꯤꯀ꯭ꯔꯨꯠꯃꯦꯟꯠ ꯑꯗꯨꯒꯤ ꯑꯦꯃꯤꯠ ꯀꯥꯔꯗ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29ꯗ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2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 ꯑꯁꯤꯒꯤ ꯋꯦꯕꯁꯥꯏꯠ www.socialwelfare.mn.gov.in 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ꯔꯕ ꯌꯥꯔꯒꯅꯤ꯫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ꯔꯤꯇ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ꯁꯤꯒꯤꯗꯃꯛ ꯏꯁꯥ ꯏꯁꯥꯒꯤ ꯑꯦꯛꯖꯥꯝ ꯁꯦꯟꯇꯔꯁꯤꯡ ꯑꯦꯃꯤꯠ ꯀꯥꯔꯗꯇꯒꯤ ꯈꯪꯂꯕ ꯌꯥꯔꯒꯅꯤ ꯍꯥꯏꯅ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ꯐꯣꯡꯗꯣꯔꯛꯂꯤ꯫
3: ꯑꯣꯏꯅꯥꯝ ꯁꯥꯒꯩ ꯂꯥꯡꯕꯜ ꯆꯔꯥ ꯇꯝꯕꯒꯤ ꯄꯥꯎꯖꯦꯜ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ꯄ ꯊꯧꯔꯝ, ꯂꯥꯛꯂꯤꯕ ꯇꯥꯡ 27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ꯂꯥꯡꯕꯜꯒꯤ 16 ꯅꯤꯄꯥꯟꯕ ꯅꯨꯃꯤꯠꯇ ꯑꯣꯏꯅꯥꯝ ꯁꯥꯒꯩꯒꯤ ꯄꯣꯛꯂꯦꯟ ꯄꯣꯛꯄ, ꯄꯣꯛꯂꯦꯟ ꯄꯣꯛꯄꯤꯒꯤ ꯈꯨꯕꯝ ꯂꯦꯟꯗ ꯂꯥꯡꯕꯜꯒꯤ ꯆꯔꯥ ꯇꯝꯕ ꯍꯩꯁꯣꯏ ꯀꯠꯆ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ꯅꯛꯄ ꯑꯃꯁꯨꯡ ꯑꯔꯥꯞꯄꯗ ꯂꯩꯔꯤꯕ ꯁꯥꯒꯩ ꯆꯥ ꯄꯨꯝ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ꯅ ꯑꯣ.ꯑꯦꯁ.ꯇꯤ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ꯂꯨꯛꯆꯔꯤ꯫ ꯂꯥꯏꯒꯤ ꯊꯧꯔꯝ ꯑꯌꯨꯛ ꯄꯨꯡ 9, ꯂꯨꯛꯂꯦꯟ ꯐꯪꯖꯕ ꯑꯌꯨꯛ ꯄꯨꯡ 13 ꯃꯈꯥꯏ, ꯊꯧꯔꯝ ꯃꯐꯝ ꯑꯣꯏꯅꯥꯝ ꯁꯋꯣꯡꯕꯨꯡ,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ꯑꯣꯏꯅꯥꯝ ꯑꯅꯤꯜ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ꯗꯤꯅꯦꯁ, ꯂꯦꯡꯕꯤꯔꯛꯀꯗꯕ ꯁꯥꯒꯩ ꯆꯥ ꯄꯨꯝꯕꯅ ꯄꯤꯖꯔꯤꯕ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9777472-1298 ꯅꯠꯇ꯭ꯔꯒ 8787401388 ꯑꯁꯤꯗ ꯃꯥꯡꯖꯧꯅꯅ ꯍꯥꯟꯅ ꯄꯥꯎ ꯄꯤꯕꯤꯅꯕ ꯍꯪꯒꯠꯆꯔꯤ꯫
4: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5: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ꯏꯔꯥ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ꯅꯤ꯫ ꯑꯁꯥꯝꯗ ꯅꯥꯀꯜ ꯑꯍꯨꯝꯒꯤ ꯑꯣ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ꯌꯥꯎꯔꯨꯅꯕ UNC ꯂꯨꯆꯤꯡꯕ ꯅꯒꯥ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 ꯉꯁꯤ ꯑꯌꯨꯛ ꯁꯦꯅꯥꯄꯇꯤ ꯊꯥꯗꯣꯛꯈ꯭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ꯗꯤꯖꯤꯇꯦꯜ ꯒꯚꯔꯅꯥꯟ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ꯒ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ꯊꯥ ꯑꯃ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ꯕ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ꯊꯧꯔꯝ ꯉ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ꯄꯨꯝꯅꯃꯛꯇ ꯄꯥꯡꯊꯣꯛꯅꯈꯤ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ꯊꯧꯗꯥꯡ ꯂꯧꯔꯕ ꯈꯛꯇ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ꯂꯥꯟ ꯃꯪꯐꯥꯎꯅꯕ ꯉꯝ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ꯏꯔꯥ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ꯅꯤ꯫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ꯃꯣꯏꯔꯥꯡꯗ ꯂꯩꯕ INA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ꯝꯖꯥ 2020ꯗꯒꯤ ꯊꯣꯔꯛꯈꯤꯕ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ꯟꯕꯥ ꯆꯍꯤ 2020-24ꯗꯒꯤ 2025-26 ꯐꯥꯎꯕ ꯆꯍꯤ ꯑꯍꯨꯝꯗ ꯁꯔꯀꯥꯔꯗ ꯀꯥꯔꯛꯀꯗꯕ GST ꯁꯦꯟꯐꯝ ꯂꯨꯄꯥ ꯀꯣꯇꯤ 1,000,000 ꯂꯣꯝ ꯃꯥꯡꯈꯤ꯫ ꯔꯥꯏꯖ ꯑꯁꯤꯗ ꯅꯣꯡꯃꯗ ꯕꯟ ꯕ꯭ꯂꯣꯀꯦꯠ ꯇꯧꯔꯛꯄꯗ ꯂꯨꯄꯥ ꯀꯣꯇꯤ 25-30 ꯔꯣꯝ ꯃꯥꯡꯉꯤ꯫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ꯕ ꯄꯨꯝꯅꯃꯛ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ꯀꯤ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6: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ꯃꯦꯒꯤ ꯇꯥꯡ 3, 2023ꯗ ꯊꯣꯛ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 ꯑꯗꯨꯗꯒꯤ ꯁꯣꯊꯗꯅ ꯂꯩꯍꯧꯔꯕ ꯁ꯭ꯇꯦꯠ ꯑꯃꯅꯤ꯫ ꯃ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ꯁꯣꯛꯈ꯭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ꯅꯤ꯫ 2023-24, 2024-25, 2026 ꯍꯥꯏꯔꯤꯕ ꯆꯍꯤ ꯑꯍꯨꯝ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ꯀꯥꯒꯗꯧꯕ ꯇꯦꯛꯁ GST ꯁꯤ ꯂꯨꯄꯥ ꯀꯣꯔꯣꯔ 1,000,000+ ꯃꯌꯥꯗ ꯏꯔꯥ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ꯡꯈꯤ꯫ ꯕꯟ ꯕ꯭ꯂꯣꯀꯦꯠꯅ ꯁꯃꯥꯖ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ꯛꯍꯜꯂꯤ꯫
5: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ꯒꯨꯖꯔꯥꯠ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ꯔꯝꯕꯗꯒꯤ ꯍꯧꯔ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ꯆꯍꯤ 25 ꯔꯣꯝ ꯁꯨꯞ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ꯊꯥ ꯑꯁꯤꯒꯤ 17ꯗ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 16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ꯕꯤꯁꯅꯨꯄꯨꯔ ꯄꯥꯎꯃꯤꯟ ꯍꯥꯏ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ꯄꯤꯕ ꯌꯥ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ꯃꯤꯌꯥꯝꯗ ꯌꯦꯟꯊꯣꯛꯈꯤ꯫ ꯌꯦꯟꯊꯣꯛꯈꯤ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ꯗ ꯉꯥ ꯃꯁꯥ, ꯍꯨꯏꯜ ꯆꯤꯌꯔ, ꯂꯐꯨ ꯆꯔꯥ,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ꯀꯥꯔꯗ ꯑꯃꯁꯨꯡ ꯐꯤꯁꯥ ꯀꯣꯟ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ꯀꯥꯎꯟꯁꯤꯜ NEC ꯄ꯭ꯔꯣꯖꯦꯛꯀꯤ ꯃꯈꯥꯗ ꯁꯦꯗ꯭ꯌꯨꯜ ꯀꯥꯁ ꯂꯧꯃꯤ 93ꯗ ꯅꯥꯎꯄꯨꯔꯕꯤ ꯁꯟꯕꯤ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ꯖꯦꯟꯊꯣꯡ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ꯀꯝꯄ꯭ꯂꯦꯛꯁꯀꯤ ꯐꯥꯔꯃꯔꯁ ꯇ꯭ꯔꯦꯅꯤꯡ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0: ꯂꯥꯡꯕꯟ ꯊꯥ ꯅꯪꯗꯤ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ꯕꯨ ꯅꯤꯡꯁꯤꯡꯖꯕ ꯊꯥꯅꯤ ꯅꯪꯅ ꯑꯃꯨꯛꯁꯨ ꯄꯨꯔꯛꯂꯤ ꯂꯝꯌꯥꯟꯕ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ꯀꯤ ꯃꯄꯣꯛ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ꯏꯔꯥꯕꯣꯠꯄꯨ ꯅꯤꯡꯁꯤꯡꯂꯒ ꯑꯩꯈꯣꯏ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ꯔꯛꯏ ꯃꯁꯤ ꯅꯠꯇ꯭ꯔꯥ ꯃꯍꯥꯛ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ꯝꯕ ꯈꯨꯗꯣꯜ ꯑꯗꯨꯉꯩ ꯏꯃꯥ ꯂꯩꯕꯥꯛꯅ ꯋꯥꯕꯗ ꯏꯔꯥꯕꯣꯠꯅ ꯍꯦꯟꯅ ꯋꯥꯖꯈꯤ ꯍꯧꯖꯤꯛ ꯏꯃꯥ ꯂꯩꯕꯥꯛꯅ ꯋꯥꯕꯗ ꯀꯅꯥꯅ ꯍꯦꯟꯅ ꯋꯥꯔꯤꯒꯕ ꯀꯨꯏꯔꯦ ꯂꯥꯎꯅꯔꯛꯄ ꯉꯁꯤꯒꯤ ꯃꯤꯔꯣꯜꯗ ꯏꯔꯥꯕꯣꯠꯀꯨꯝꯕ ꯂꯨꯆꯤꯡꯕ ꯑꯃ ꯇꯉꯥꯏ ꯐꯗ꯭ꯔꯦ ꯀꯅꯥꯅ ꯏꯔꯥꯕꯣꯠ ꯑꯣꯏꯒꯗꯧꯔꯤ ꯃꯍꯥꯛꯇꯨꯕꯨ ꯂꯩꯄꯥꯛꯀꯤ ꯂꯩꯈꯣꯝꯒꯤ ꯃꯅꯝ ꯅꯤꯡꯊꯤꯅ ꯈꯪꯂꯕꯔꯥ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ꯒꯤ ꯃꯅꯝ ꯇꯥꯔꯕꯔꯥ ꯂꯩꯄꯥꯛꯀꯤ ꯁꯛꯂꯣꯟꯁꯤꯡ ꯑꯩꯈꯣꯏ ꯌꯦꯡꯁꯤ ꯃꯀꯪ ꯐꯥꯔꯕ ꯂꯩꯄꯥꯛꯅ ꯎꯐꯨꯜ ꯑꯣꯜꯂꯤ ꯎꯐꯨꯜꯕꯨ ꯏꯁꯤꯡꯅ ꯑꯃꯨꯛ ꯂꯩꯅꯥꯡ ꯑꯣꯏꯍꯜꯂꯤ ꯂꯩꯅꯥꯡꯅ ꯅꯪꯁꯤꯜꯂꯛꯂꯒ ꯂꯩꯈꯣꯝ ꯑꯣꯏꯔꯛꯏ ꯂꯩꯈꯣꯝꯅ ꯀꯪꯂꯒ ꯂꯩꯄꯥꯛ ꯑꯣꯏ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ꯏꯔꯥꯕꯣꯠ ꯍꯜꯂꯛꯐꯝ ꯊꯣꯛꯏꯅ ꯆꯌꯣꯜ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ꯌꯣ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ꯀꯗꯧꯔꯤ ꯃꯤꯌꯥꯝꯗ ꯁꯝꯂꯞꯅ ꯄꯥꯎꯗꯝꯖꯔꯤ ꯍꯌꯦꯡ ꯊꯥꯡꯖ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ꯔꯤꯛ 26 ꯅꯨꯃꯤꯠꯌꯨꯡꯕ ꯃꯇꯨꯡ ꯃꯤꯅꯤꯠ 40 ꯆꯠꯄ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ꯂꯤꯕꯁꯤꯡ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ꯃꯅꯤꯁ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ꯛ ꯑꯃ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ꯏꯇꯤꯍꯥꯁꯤꯛ ꯑꯣꯏꯕ ꯃꯤꯠꯌꯦꯡꯗ ꯈ꯭ꯔꯤꯁꯇꯥꯕꯗ 1940 ꯏꯔꯦꯡꯕ ꯅꯤꯡꯊꯧꯒꯤ ꯁꯅꯥ ꯍꯥꯛꯇꯛꯇ ꯂꯩꯕꯥꯛ ꯅꯤꯡꯊꯧꯒꯤ ꯌꯥꯏꯐꯅꯕ ꯆꯍꯤ ꯈꯨꯗꯤꯡ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ꯍꯩꯀ꯭ꯔꯨ ꯍꯤꯗꯣꯡꯁꯨ ꯑꯃꯅꯤ ꯃꯇꯝꯒꯤ ꯌꯥꯎꯔ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ꯡꯊꯧꯔꯣꯜ ꯀꯌꯥ ꯍꯧꯈꯤꯕ ꯂꯣꯏꯅꯅ ꯃꯩꯇꯩꯒꯤ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ꯃ ꯄꯨꯔꯛꯈꯤ ꯃꯍꯥꯔꯥꯖ ꯃꯇꯨ ꯔꯤꯕꯨꯡ ꯃꯩꯗꯤꯡ ꯉꯨꯟ ꯅꯣꯡꯄꯣꯛ ꯂꯩꯔꯤ ꯈꯣꯝꯕ ꯑꯅꯟꯇ ꯁꯥꯏ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ꯒꯤ ꯑꯔꯤ ꯑꯅꯧ ꯇꯥꯏꯁꯤꯟꯅꯕ ꯑꯔꯤꯕꯕꯨ ꯃꯥꯡꯈꯤꯗ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2: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ꯃꯔꯝꯗ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ꯈꯪꯕ ꯌꯥꯕ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ꯇꯪ ꯐꯣꯡꯗꯣꯛꯄꯤꯌꯨ
1: ꯂꯥꯡꯃꯟ 18 ꯇꯨꯔꯛꯄ ꯕꯪꯒ꯭ꯂꯥꯗꯦꯁꯀꯤ ꯃꯇꯝꯗ ꯇꯦꯡꯃꯥꯏ ꯂꯦꯞꯄ ꯑꯅꯤꯅ ꯉꯥꯡꯊꯛ ꯇꯦꯡꯅꯧ ꯁꯥꯕꯗ ꯁꯅꯥ ꯀꯣꯟꯌꯥꯏ ꯂꯨꯄꯥ ꯀꯣꯟꯌꯥꯏ ꯀꯠꯂꯒ ꯔꯥꯁꯦꯁ꯭ꯋꯔꯤ ꯒꯣꯕꯤꯟꯗꯗ ꯂꯩꯕꯥꯛꯀꯤ ꯌꯥꯏꯐꯅꯕ ꯃꯥꯡꯒꯣꯟ 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ꯖꯦꯅꯁꯅꯦꯂꯤ ꯆꯥ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ꯑꯩꯈꯣꯏꯒꯤ ꯁꯥꯗꯒꯤ ꯃꯤꯗ ꯂꯧꯅꯒ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ꯂꯥꯏꯅꯥ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ꯃꯔ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ꯔꯤꯛ 29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6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ꯑꯣꯏꯅꯥꯝ ꯆꯟꯆꯟ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ꯏꯁꯩꯁꯤꯡ ꯂꯛꯇꯒꯤ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ꯒꯤ ꯄꯤꯔꯥꯡꯅ ꯃꯅꯤꯡ ꯇꯝꯖꯕꯕꯨ ꯀꯔꯤꯒꯤ ꯅꯪꯅ ꯋꯥꯔꯧꯔꯤꯕ ꯍꯥꯏ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ꯃꯤꯟꯅꯁꯤ꯫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ꯔꯤꯛ 2 ꯏꯔꯥꯏ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6: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ꯇꯝ ꯏꯁꯩꯁꯤꯡꯒꯤ ꯂꯛꯇ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ꯅꯦꯇꯥ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ꯍꯣ ꯂꯥꯡꯕꯟꯊꯥ ꯅꯪꯅ ꯄꯨꯔꯛꯄꯔ ꯍꯥꯏꯕ ꯏꯁꯩ ꯑꯁꯤꯁꯨ ꯌꯥꯎꯔꯤ꯫ ꯏꯁꯩ ꯑꯁꯤ ꯃꯥꯡꯖꯧꯅꯅ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ꯃꯤꯟꯅꯁꯤ꯫

0: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ꯇꯥꯕꯤ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ꯟꯕ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ꯔꯨꯄꯂꯌꯥ ꯊꯤꯌꯦ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1: ꯃꯤꯌꯥꯝꯒꯤ ꯈꯨꯔꯥ ꯆꯥꯎꯕ ꯉꯁꯤꯗꯤ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ꯛꯅꯕ ꯑꯣꯟꯈ꯭ꯔꯕ꯭ꯔꯥ
2: ꯍꯥꯏꯕꯤꯔꯤꯕꯁꯤꯕꯨ
3: ꯃꯈꯥ ꯇꯥꯕꯤꯌꯨꯀꯣ
1: ꯅꯣꯡꯃꯒꯤ ꯂꯨꯄꯥ ꯌꯥꯡꯈꯩ ꯆꯥꯝꯃꯈꯛ ꯇꯥꯟꯖꯕ ꯁꯨꯞꯅꯇꯒꯤ ꯄꯨꯛꯀꯤ ꯂꯥꯟꯁꯤ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ꯗꯤ
2: ꯈꯨꯔꯥ
1: ꯑꯩꯅꯅꯦ ꯇꯨꯡꯒꯤꯁꯨ ꯎꯖꯗꯦ ꯍꯧꯖꯤꯛꯇꯪꯅ ꯃꯤ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ꯒꯤ ꯄꯪꯄꯦꯟ ꯄꯦꯟꯖꯕꯅꯤ ꯀꯣꯏ ꯁꯥ
3: ꯈꯨꯔꯥ
1: ꯆꯥꯛꯄꯤ ꯏꯃꯥꯅ ꯆꯥꯟꯕꯤꯔꯤ ꯑꯁꯤꯇꯅꯤ ꯈꯪꯖꯕ ꯄꯪꯖꯈ꯭ꯔꯕ ꯑꯩꯍꯥꯛꯅꯗꯤ
3: ꯈꯨꯔꯥ
1: ꯁꯣꯜꯂꯕ ꯑꯩꯅꯤ ꯏꯄꯥꯝꯕꯣꯝꯗ ꯄꯥꯡꯒꯜ ꯌꯥꯎꯗ꯭ꯔꯤ
2: ꯈꯨꯔꯥ
1: ꯀꯔꯤ ꯇꯧꯔꯒ ꯍꯤꯡ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ꯃꯨꯛ ꯇꯥꯜꯂꯨꯔꯤ
3: ꯑꯣ
1: ꯀꯔꯥꯅ ꯑꯩꯕꯨ ꯍꯖꯤꯔꯥ ꯄꯤꯕꯤꯒꯗꯒꯦꯅꯦ ꯆꯥꯆꯥ
3: ꯈꯨꯔꯥ
2: ꯈꯨꯔꯥ ꯑꯩꯈꯣꯏꯕꯨ ꯑꯃꯨꯛꯇ ꯋꯥꯈꯜ ꯇꯥꯍꯟꯕꯤꯌꯨ
1: ꯊꯕꯛ ꯂꯩꯇ꯭ꯔꯕꯗꯤ ꯁꯦꯜ ꯊꯣꯛꯂꯔꯣ
2: ꯈꯨꯔꯥ
1: ꯁꯦꯜ ꯊꯣꯛꯇ꯭ꯔꯕꯗꯤ ꯆꯔꯥ ꯍꯦꯟꯕ ꯇꯥꯕ ꯅꯠꯇ꯭ꯔ
2: ꯈꯨꯔꯥ
1: ꯆꯨꯝꯃꯤ ꯁꯣꯏꯗꯅ ꯍꯦꯜꯂꯒꯅꯤ ꯏꯁꯨ ꯏꯄꯨ ꯑꯩꯒꯤꯗꯤ ꯋꯥꯗꯤ ꯀꯌꯥꯝ ꯀꯨꯏꯅꯕꯨꯗꯤ ꯑꯩꯅ ꯍꯤꯡꯈꯤꯅꯤ ꯑꯗꯨꯕꯨ ꯄꯤꯛꯂꯤꯕ ꯏꯁꯨꯁꯤꯅ ꯀꯔꯝꯅ ꯍꯤꯡꯍꯧꯅꯤ ꯆꯥꯆꯥ
2: ꯈꯨꯔꯥ
1: ꯃꯍꯥꯛꯀꯤ ꯑꯔꯥꯝ ꯈꯣꯔꯥꯡꯕꯒꯤ ꯃꯩꯁꯥ ꯃꯤꯀꯞ ꯄꯤꯔꯥꯎ ꯈꯣꯜ ꯑꯩꯅ ꯀꯔꯝꯅ ꯇꯥꯕ ꯉꯝꯒꯅꯤ ꯃꯗꯨꯒꯤ ꯄꯥꯞ ꯑꯩꯅ ꯄꯨꯕ ꯇꯥꯔꯤꯅꯦ ꯆꯥꯆꯥ
2: ꯀꯔꯤꯒꯤ ꯄꯥꯞ
1: ꯉꯁꯤ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ꯅꯤ ꯆꯥꯛꯄꯤ ꯇꯨꯔꯦꯜ ꯏꯃꯥꯒꯤ ꯏꯃꯥꯏꯗ ꯍꯤ ꯍꯣꯟꯕ ꯀꯅꯥꯅꯁꯨ ꯍꯤ ꯍꯣꯟꯕ ꯑꯩ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ꯁꯦ ꯈꯛ ꯅꯤꯡꯁꯤꯡꯕꯤꯔꯔꯣ
2: ꯈꯨꯔꯥ

0: ꯍꯧꯖꯤꯛ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 ꯀꯦꯟꯗ꯭ꯔ ꯑꯁꯤꯒꯤ MLA ꯅ ꯊꯣꯡ ꯑꯁꯤ ꯍꯣꯡꯕꯤꯗꯨꯅ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ꯁꯤꯟꯅꯕꯤꯈ꯭ꯔꯦ. ꯊꯣꯡ ꯑꯁꯤ ꯏꯆꯝ ꯆꯝꯕ ꯎꯅ ꯁꯥꯕ ꯊꯣꯡ ꯑꯣꯏꯖꯔꯕꯁꯨ ꯂꯝꯗꯝ ꯁꯣꯝꯒꯤ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ꯆꯥꯎꯈꯠ ꯂꯝꯖꯦꯜꯒꯤ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ꯃꯁꯤꯅ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ꯀꯌꯥꯒ ꯁꯝꯅꯍꯟꯕ ꯉꯝꯂꯤꯕꯅꯤ.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ꯅꯠꯇꯅ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ꯆꯤꯡꯒꯤ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ꯀꯩꯊꯦꯜ ꯀꯌꯥꯗ ꯄꯨꯊꯣꯛꯍꯟꯗꯨꯅ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ꯂꯩꯍꯜꯂꯒ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ꯝꯅ ꯒꯥꯔꯤ ꯆꯪꯂꯒꯅꯤ. ꯒꯥꯔꯤ ꯆꯪꯂꯕꯅꯤ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ꯂꯕꯁꯨ ꯒꯥꯔꯤ ꯆꯪꯂꯕꯅꯤꯅ ꯑꯆꯧꯕ ꯍꯣꯁꯄꯤꯇꯥꯜ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ꯄꯨꯈꯠꯇꯨꯅ ꯁꯣꯏꯕ ꯌꯥꯕ ꯀꯌꯥ ꯀꯜꯂꯒꯅꯤ ꯍꯥꯏꯕ ꯋꯥꯍꯩ ꯈꯔ ꯑꯁꯤ ꯊꯝꯖꯔꯒ ꯑꯩ ꯇꯦꯟꯁꯤꯟꯖꯒꯦ. ꯄꯨꯝꯅꯃꯛ ꯌꯥꯏꯐꯕ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ꯇꯥꯛꯄꯤꯌꯨ ꯇꯥꯗ, ꯀꯔꯤ ꯇꯥꯅꯁꯤꯒꯦ?
1: ꯑꯩꯒꯤꯁꯦ ꯏꯕꯨꯡꯉꯣꯅ ꯂꯥꯟꯅ ꯈꯟꯕꯤꯒꯅꯨꯀꯣ?
0: ꯇꯥꯛꯄꯤꯌꯨ ꯇꯥꯗ.
1: ꯁꯨꯝꯗꯧꯕ, ꯊꯣꯡ ꯑꯁꯦ ꯄ꯭ꯔꯙꯥꯟ ꯍꯣꯠꯅꯕꯤꯗꯨꯅ ꯐꯖꯅ ꯁꯥꯕꯤꯔꯦ.
0: ꯍꯣꯏ,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ꯏꯕꯨꯡꯉꯣ. ꯑꯗꯣ ꯊꯣꯡꯁꯦ ꯇꯥꯗ ꯁꯦꯟꯅꯖꯒꯦ, ꯃꯗꯨꯒ ꯑꯌꯥꯕꯗꯨꯗꯪ ꯏꯕꯨꯡꯉꯣꯅ ꯄꯤꯕꯤꯌꯨꯅꯦ.
0: ꯀꯔꯤꯅꯣ ꯇꯥꯗ ꯇꯥꯛꯄꯤꯔꯤꯕꯗꯨꯕꯨ? ꯊꯣꯡꯁꯤꯗꯤ ꯑꯩꯅ ꯁꯥꯖꯔꯕꯁꯨ ꯉꯁꯤꯗꯒꯤꯗꯤ ꯃꯤꯌꯥꯝꯒꯤ ꯑꯣꯏꯔꯕꯅꯤ. ꯃꯁꯤ ꯃꯤꯌꯥꯝꯒꯤ ꯂꯜ ꯑꯗꯨꯝ ꯑꯣꯏꯔꯕꯅꯤ. ꯃꯁꯤꯗ ꯁꯦꯟꯅꯕꯒꯤ ꯀꯔꯤꯕ ꯃꯊꯧ ꯇꯥ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ꯒꯤ ꯂꯟꯅꯤ, ꯈꯨꯗꯤꯡꯃꯛꯀꯤ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ꯗꯥꯡ ꯂꯩ ꯍꯥꯏꯖꯔꯤ.
1: ꯇꯥꯗꯅ ꯍꯥꯏꯖꯕꯗꯤ ꯃꯤ ꯃꯈꯜ ꯌꯥꯝꯃꯤ, ꯄ꯭ꯔꯙꯥꯟꯕꯨ ꯌꯦꯡꯊꯤꯕ ꯃꯤꯁꯨ ꯃꯔꯩ ꯔꯣꯝꯒꯅꯤ. ꯄ꯭ꯔꯙꯥꯟꯗ ꯈꯨꯠ ꯊꯥ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ꯊꯣꯡꯁꯤꯗ ꯇꯥꯏꯅ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ꯖꯕꯅꯤꯀꯣ. ꯑꯗꯨꯅ ꯇꯥꯗꯅ ꯌꯦꯡꯁꯤꯟꯖꯒꯦ, ꯁꯦꯟꯅꯖꯒꯦ ꯍꯥꯏꯖꯕꯅꯤ.
0: ꯀꯩꯁꯨ ꯀꯥꯏꯗꯦ, ꯇꯥꯗ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ꯐꯩ,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ꯕꯨ ꯑꯩꯒꯤꯁꯦ ꯂꯩꯃꯟꯗ꯭ꯔꯗꯅ ꯍꯥꯏꯖꯕꯅꯤ, ꯋꯥꯔꯧꯕꯤꯅꯨꯀꯣ ꯏꯕꯨꯡꯉꯣ.
0: ꯍꯦꯛꯇ ꯇꯥꯛꯄꯤꯌꯨ ꯇꯥꯗ. ꯀꯩꯗꯧ
1: ꯁꯦꯟꯅꯃꯟ ꯑꯣꯏꯅ ꯏꯁꯨ ꯏꯄꯨꯒꯤ ꯍꯤꯡꯅꯅꯕ ꯁꯦꯜ ꯈꯔꯗꯤ ꯏꯕꯨꯡꯉꯣꯅ ꯄꯤꯕꯤꯌꯨ. ꯌꯥꯝꯅ ꯄꯤꯕꯤꯌꯨ ꯍꯥꯏꯖꯕ ꯅꯠꯇꯦꯗ, ꯆꯔꯥꯗꯪ ꯍꯦꯟꯗ꯭ꯔꯒ ꯂꯣꯏꯔꯦ ꯏꯕꯨꯡꯉꯣ.
0: ꯇꯥꯗꯒꯤ ꯋꯥꯁꯤ ꯑꯩ ꯍꯧꯖꯤꯛꯇ ꯋꯥꯈꯜ ꯇꯥꯔꯒꯦ, ꯋꯥꯔꯧꯕꯤꯒꯅꯨ ꯇꯥꯗ. ꯃꯗꯨꯃꯗꯤ ꯑꯩꯅ ꯉꯝꯖꯗ꯭ꯔꯦ, ꯑꯩ ꯌꯧꯖꯔꯒꯦ ꯇꯥꯗ.
1: ꯇꯧꯕꯤꯅꯨ ꯇꯧꯕꯤꯅꯨ, ꯇꯥꯗꯁꯦ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ꯂꯩꯇꯕꯗꯒꯤ ꯍꯥꯏꯖꯔꯕꯅꯤꯀꯣ.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ꯅ ꯍꯤ ꯂꯥꯟꯖꯔꯒ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ꯂꯥꯛꯆꯕꯅꯤ. ꯉꯁꯤꯗꯤ ꯄ꯭ꯔꯙꯥꯟꯅ ꯊꯣꯡꯁꯤ ꯁꯥꯕꯤꯔꯛꯄꯗꯒꯤ ꯑꯩꯒꯤ ꯍꯤꯡꯐꯝ ꯑꯣꯏꯅꯔꯝꯕ ꯁꯤꯟꯐꯝꯁꯦ ꯃꯥꯡꯂꯦ. ꯑꯩ ꯀꯔꯤ ꯁꯨꯔ ꯍꯤꯡꯒꯅꯤ ꯏꯕꯨꯡꯉꯣ? ꯁꯣꯜꯂꯕ ꯇꯥꯗꯕ ꯅꯨꯡꯁꯤꯕꯤꯗ꯭ꯔꯕꯁꯨ ꯑꯩꯒꯤ ꯃꯈꯥ ꯄꯣꯟꯅ ꯍꯤꯡꯖꯔꯤꯕ ꯄꯤꯛꯂꯤꯕ ꯏꯁꯨ ꯁꯤꯗꯪꯒꯤ ꯈꯟꯕꯤꯔꯒ ꯍꯤꯡꯅ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ꯇꯪꯗꯗꯤ ꯁꯤꯟꯕꯤꯌꯨꯅꯦ ꯏꯕꯨꯡꯉꯣ.
0: ꯇꯥꯗ, ꯏꯕꯨꯡꯉꯣ, ꯁꯥꯖꯔꯤꯕ ꯊꯣꯡ ꯑꯁꯦ ꯑꯩ ꯈꯛꯀꯤ ꯑꯄꯥꯝꯕ ꯅꯠꯇꯦ.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ꯎꯈꯠꯄ ꯑꯍꯣꯡꯕ ꯍꯥꯏꯕꯗꯨꯒꯤ ꯃꯪꯂꯥꯅꯤ. ꯁꯨꯝꯅ ꯑꯩꯅ ꯃꯪ ꯐꯥꯎꯅꯍꯟꯕ ꯈꯛꯇꯅꯤ. ꯑꯩꯕꯨ ꯉꯥꯛꯄꯤꯌꯨ ꯇꯥꯗ, ꯑꯩꯅ ꯉꯝꯂꯣꯏꯗꯕꯗꯨ ꯍꯥꯏꯖꯕꯅꯤ, ꯋꯥꯔꯧꯕꯤꯕ ꯌꯥꯗꯦ ꯇꯥꯗ. ꯑꯩ ꯌꯧꯖꯔꯦ, ꯑꯩ ꯌꯧꯖꯔꯦ ꯇꯥꯗ.

0: ꯀꯔꯤ ꯍꯥꯏ?
1: ꯑꯣ, ꯏꯕꯦꯝꯃꯅ ꯌꯥꯝ ꯊꯦꯝꯃꯦ, ꯄꯥꯕꯅ ꯌꯥꯕ ꯀꯧꯕ ꯂꯩꯇꯦ, ꯑꯩꯈꯣꯏꯒꯤ ꯋꯥ ꯄꯜꯂꯛꯀꯅꯨ ꯇꯥꯅꯤꯡꯗꯦ ꯍꯥꯏꯌꯦ ꯃꯣꯏ ꯇꯥꯆꯧ꯫
0: ꯂꯨꯗꯧꯔꯤꯗ ꯄꯥꯕ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ꯁꯨ ꯃꯥꯜꯂꯤ, ꯃꯇꯝ ꯈꯔꯗꯪ ꯁꯦꯕꯥ ꯇꯧꯒꯗꯕꯁꯨ ꯏꯀꯥꯏꯕꯁꯤꯅ ꯅꯪꯁꯨ ꯆꯪꯉꯣꯏꯗ ꯌꯥꯗꯦ, ꯄꯥꯕ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ꯄ ꯐꯥꯎꯕ ꯏꯀꯥꯏꯖꯩ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ꯆꯪꯗꯦꯕ?
1: ꯂꯥꯟꯈꯤꯕ ꯅꯔꯥꯜꯁꯤꯡꯗꯨꯒꯤ ꯈꯜꯂꯨꯔꯒ ꯃꯣꯏ ꯇꯥꯆꯧꯕꯨꯁꯨ ꯄꯥꯕ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ꯄ ꯉꯝꯗ꯭ꯔꯤꯕꯗꯨꯗꯤ ꯑꯩꯗꯤ ꯍꯥꯏꯖꯔꯤꯕꯁꯤꯅꯤꯀꯣ, ꯃꯣꯏ ꯇꯥꯆꯧ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ꯆꯪꯕꯤꯔꯨꯆꯣꯕ꯫
0: ꯅꯥꯏꯀꯣ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ꯆꯪꯉꯨꯔꯁꯤꯔꯣ?
1: ꯑꯩꯗꯤꯅꯦ ꯁꯨꯡꯉꯝ ꯍꯦꯟꯒꯝꯖꯔꯣꯏ, ꯃꯣꯏ ꯇꯥꯆꯧ ꯀꯔꯤꯅꯣꯃ ꯈꯟꯅꯁꯤꯀꯣ꯫
0: ꯀꯔꯤ ꯑꯃꯨꯛ ꯈꯟꯅꯁꯤ ꯍꯥꯏꯔꯤꯅꯣꯕ?
1: ꯑꯣ, ꯉꯁꯥꯏꯗꯣ ꯏꯕꯦꯝꯃꯅ ꯍꯥꯏꯔꯤꯕ
0: ꯀꯔꯤ ꯍꯥꯏꯔꯤꯅꯣ?
1: ꯃꯥ ꯍꯣꯔꯦꯟ ꯐꯔꯛ ꯇꯥꯔꯅꯤ, ꯅꯨꯃꯤꯗꯥꯡꯒꯤ ꯆꯥꯛꯁꯨ ꯌꯥꯎꯅ ꯊꯅꯝꯃꯦ, ꯑꯗꯨꯗꯅꯦ
0: ꯑꯗꯨꯗ ꯅꯪꯅ ꯀꯔꯤ ꯑꯃꯨꯛ ꯈꯜꯂꯤꯝꯅꯣꯕ?
1: ꯑꯩꯅ ꯈꯟꯕꯗꯤꯅꯦ, ꯅꯨꯃꯤꯗꯥꯡꯒꯤ ꯄꯥꯕꯒꯤ ꯆꯥꯛꯇꯣ ꯑꯩꯅ ꯊꯣꯡꯉꯒ ꯄꯤꯖꯅꯤꯡꯉꯤꯕ,
0: ꯄꯥꯕꯅꯕꯨ ꯌꯥꯔꯛꯀꯗ꯭ꯔꯣ?
1: ꯄꯥꯕ ꯈꯪꯍꯟꯗꯕꯤꯗ ꯄꯤꯖꯒꯦ ꯈꯜꯂꯤꯅꯤ,
0: ꯀꯔꯝꯍꯥꯏ ꯄꯤꯖꯗꯧꯔꯤꯝꯅꯣ?
1: ꯄꯥꯕ ꯈꯪꯍꯟꯗꯅ ꯏꯕꯦꯝꯃꯅ ꯆꯥꯛ ꯑꯦꯟꯁꯥꯡ ꯍꯥꯞꯂꯛꯄ ꯄꯥꯇ꯭ꯔꯗꯨꯗ ꯑꯩꯅ ꯊꯣꯡꯕ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ꯄꯤꯖꯁꯤꯔ ꯈꯜꯂꯤꯕ,
0: ꯕꯤꯃꯗꯤ ꯂꯥꯛꯑꯣꯏ ꯍꯥꯏꯔꯝꯗꯥꯏꯅꯦ?
1: ꯑꯗꯨꯒꯤꯕꯨꯗꯤ ꯏꯔꯥꯏ ꯍꯦꯛ ꯂꯥꯏ, ꯄꯥꯕꯁꯦ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ꯇꯨꯝꯃꯤꯗꯅ,
0: ꯇꯨꯝꯃꯤꯅꯤ,
1: ꯃꯅꯨꯡ ꯆꯪꯕꯁꯨ ꯌꯥꯝ ꯀꯨꯏꯗꯅ, ꯅꯣꯡꯃꯁꯨ ꯄꯥꯕꯅ ꯃꯅꯨꯡꯗ ꯀꯨꯏꯅ ꯂꯩꯕꯗꯨ ꯉꯥꯏ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ꯏꯕꯦꯝꯃꯅ ꯄꯨꯔꯛꯄ ꯆꯥꯛꯇꯣ ꯊꯅꯝꯂꯒ ꯆꯠꯈꯤꯗ꯭ꯔꯣ?
0: ꯍꯣꯏꯅꯦ,
1: ꯑꯗꯨꯃꯥꯏꯅ ꯊꯅꯝꯃꯒ ꯆꯠꯈꯤꯕꯣꯏ ꯃꯥꯏ ꯅꯤꯡꯖꯅꯤ ꯀꯩꯅꯣ?
0: ꯅꯪꯅ ꯍꯥꯏꯔꯤꯗꯨ ꯌꯥꯏꯅꯤ ꯁꯅꯥꯆꯥꯎꯕꯤ?
1: ꯑꯗꯨ ꯅꯠꯇ꯭ꯔꯕꯗꯤ ꯄꯥꯕꯒꯤ ꯁꯦꯕꯥ ꯐꯪꯍꯧꯔꯣꯏ ꯀꯨꯝꯃꯣꯏ ꯇꯥꯆꯧ?
0: ꯈꯪꯗ꯭ꯔꯤꯅꯦ, ꯅꯪꯅ ꯐꯅꯕ ꯇꯧꯔꯣ ꯁꯅꯥꯆꯥꯎꯕꯤ, ꯄꯥꯕꯗꯣ ꯆꯥꯛ ꯉꯟꯅ ꯄꯤꯖꯅꯕ ꯇꯧꯁꯦꯕ?
1: ꯃꯣꯏ ꯇꯥꯆꯧ, ꯑꯩ ꯊꯣꯡꯉꯨꯔꯒꯦ, ꯂꯥꯛꯑꯣ꯫

0: ꯏꯃꯨꯡ ꯃꯅꯨꯡ ꯆꯥ ꯆꯥ ꯁꯦꯜ ꯇꯥ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ꯕꯅꯤ, ꯑꯗꯨꯒ ꯂꯣꯏꯁꯤꯟꯕꯗꯤ ꯂꯥꯏ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ꯠꯇꯕꯅ ꯃꯇꯝꯒꯤ ꯃꯃꯜ ꯈꯪꯗꯕ ꯑꯔꯦꯝꯕꯗ ꯂꯟ ꯊꯨꯝ ꯂꯣꯏꯁꯤꯟꯈꯤꯕ, ꯅꯈꯣꯏꯅ ꯉꯁꯤ ꯋꯥꯈꯜ ꯇꯥꯔꯛꯄꯁꯦ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ꯕꯣꯜ ꯄꯥ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ꯔꯦ
1: ꯄꯥꯕꯥ, ꯑꯩ ꯂꯥꯛꯑꯦ
0: ꯊꯝꯕꯥꯜ
1: ꯄꯥꯕꯥ,
0: ꯏꯆꯥꯁꯨ ꯂꯥꯛꯏꯕ꯭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ꯂꯛꯎ
2: ꯊꯝꯕꯥꯜ, ꯆꯜꯂꯨ,
1: ꯑꯩ ꯌꯨꯝ ꯍꯟꯖꯤ ꯇꯥꯆꯧ,
0: ꯑꯣ
1: ꯉꯁꯥꯏꯗꯒꯤ ꯄꯥꯕꯒ ꯇꯥꯆꯧꯒ ꯏꯅ ꯃꯈꯣ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ꯗꯣ ꯃꯄꯥꯟꯗꯒꯤ ꯇꯨꯃꯤꯟꯅ ꯇꯥꯖ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ꯅ ꯅꯤꯡꯖꯔꯝꯕ ꯄꯨꯝꯕ ꯊꯨꯡꯂꯦ ꯇꯥꯆꯧ, ꯏꯅꯃ ꯅꯤꯉꯣꯜꯅ ꯈ꯭ꯋꯥꯏꯗꯒꯤ ꯋꯥꯖꯕ ꯀꯤꯖꯕꯁꯦ ꯃꯥ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ꯄꯥꯝꯅꯤ ꯍꯥꯏꯅꯔꯤꯕ ꯌꯨꯝ ꯑꯁꯤꯅ ꯌꯨꯝꯕꯥꯟ ꯃꯍꯤ ꯂꯥꯡꯅ ꯄꯥꯟꯕ ꯑꯗꯨꯅꯤ,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ꯅꯤ ꯅꯆꯜꯅ ꯉꯥꯏꯖꯔꯝꯕ,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ꯇꯥꯆꯧ, ꯅꯨꯡꯉꯥꯏꯔꯦ
2: ꯏꯆꯟꯅ, ꯑꯩꯈꯣꯏ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ꯄꯣꯔꯥ ꯑꯣꯏꯅ ꯇꯝꯕꯤꯗ꯭ꯔꯕꯁꯨ ꯏꯆꯜꯒꯤ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ꯅꯤꯡꯍꯟꯅꯗꯕ ꯊꯧꯅꯥ ꯑꯗꯨꯅ ꯉꯁꯤꯗꯤ ꯄꯥ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ꯏꯆꯦꯜꯁꯤꯒꯤ ꯊꯣꯡ ꯑꯣꯏꯗꯨꯅ ꯇꯣꯔꯕꯥꯜ ꯑꯅꯤ ꯁꯝꯖꯤꯟꯅꯍꯜꯂꯤ, ꯉꯁꯤꯗꯤ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
1: ꯇꯥꯆꯧ, ꯑꯗꯨ ꯄꯥꯕ ꯍꯣꯔꯦꯟꯒꯤ ꯄꯥꯕꯒꯤ ꯆꯥꯛ ꯄꯨꯔꯛꯅꯕ ꯅꯆꯥ ꯑꯃꯨꯛꯇ ꯁꯤꯜꯂꯥꯡꯕ
0: ꯆꯠꯂꯨꯈꯤꯁꯤꯗꯤ ꯅꯕꯨꯡꯒ ꯅꯅꯝꯃꯒꯕꯨ ꯋꯥꯈꯜ ꯇꯥꯔꯛꯅꯕ ꯍꯥꯏꯗꯅ ꯏꯄꯥꯅ ꯃꯣꯏꯗ ꯄꯔꯥ ꯑꯃ ꯇꯝꯕꯤꯕꯅꯤ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ꯛ ꯏꯁꯥꯡꯗꯣ ꯊꯣꯡ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ꯉꯁꯤꯗꯤꯅꯦ ꯏꯄꯥꯗ ꯏꯃꯧꯅ ꯄꯤꯖꯅꯤ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ꯊꯣꯡꯕ ꯆꯥꯛ ꯏꯟꯁꯥꯡꯗꯣ ꯆꯥꯔꯒ ꯏꯄꯥꯒꯤ ꯍꯛꯆꯥꯡꯁꯤ ꯀꯟꯈꯠꯄ ꯌꯥꯕ꯭ꯔꯦ ꯌꯦꯡꯒꯦꯅ ꯏꯕꯦ ꯑꯃ, ꯏꯕꯣꯍꯜ ꯉꯁꯤꯒꯤ ꯆꯥꯛ ꯑꯁꯤꯗꯤ ꯅꯆꯟꯒ ꯂꯣꯏꯅꯅ ꯏꯄꯥ ꯏꯆꯥ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ꯁꯤꯀꯣ
2: ꯄꯥꯕ, ꯍꯩ ꯇꯥꯔꯤꯕ꯭ꯔꯥ? ꯄꯥꯕꯅ ꯍꯥꯏꯔꯤꯁꯤ ꯆꯠꯂꯣ ꯆꯥꯛ ꯊꯣꯡꯅꯕ ꯊꯧꯔꯥꯡ ꯇꯧꯔꯣꯕ, ꯆꯠꯂꯣꯕ, ꯉꯁꯤꯗꯤ ꯑꯩꯁꯨ ꯉꯥ ꯑꯃ ꯀꯩꯊꯦꯟꯗꯒꯤ ꯌꯦꯡꯂꯨꯈꯤꯒꯦꯕ, ꯕꯦꯃꯥ ꯉ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ꯒꯗꯧꯔꯤꯕꯅꯤꯀꯣ, ꯑꯗꯨꯒ ꯍꯣꯔꯦꯟ ꯊꯦꯡꯗ ꯊꯦꯡꯉꯕꯁꯨ ꯅꯅꯝꯃꯒ ꯑꯩꯒꯅ ꯅꯪꯒꯤ ꯌꯨꯝ ꯐꯥꯎꯕ ꯊꯤꯟꯕꯤꯔꯒ ꯂꯣꯏꯔꯦꯗꯅ,
1: ꯑꯗꯨ ꯇꯥꯆꯧ
2: ꯍꯥꯎꯅꯤ,
1: ꯑꯩꯗꯤ ꯆꯥꯗ꯭ꯔꯕꯁꯨ ꯌꯥꯔꯅꯤꯗ,
2: ꯀꯔꯤꯒꯤ?
1: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ꯁꯨ ꯄꯪꯀꯣꯏ ꯀꯨꯏꯗ꯭ꯔꯦ, ꯑꯗꯨꯗ ꯑꯣꯏꯅ ꯄꯨꯟꯅ ꯆꯥꯔꯁꯦꯕ,
2: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ꯗꯁꯨ ꯏꯆꯟ ꯀꯧꯒꯅꯤ,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ꯒꯅꯤ, ꯉꯁꯤꯒꯤ ꯆꯥꯛꯂꯦꯟꯁꯤꯁꯨ ꯑꯗꯨꯒ ꯃꯥꯟꯅꯗ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ꯈꯟꯅꯕ ꯆꯥꯛꯂꯦꯟꯅꯤꯅꯦ, ꯆꯥꯛꯂꯦꯟ
1: ꯀꯔꯤ ꯑꯈꯟꯅꯕꯅꯣ ꯇꯥꯆꯧ?
2: ꯍꯦ ꯑꯄꯪꯕꯤ, ꯉꯁꯤꯒꯤ ꯆꯥꯛꯂꯦꯟꯁꯤꯅ ꯄꯥꯕꯅ ꯑꯩꯈꯣꯏꯕꯨ ꯋꯥꯈꯟ ꯇꯥꯍꯟꯕꯤꯕ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ꯗ ꯄꯣꯛꯍꯟꯕꯤꯕꯒꯤ ꯑꯅꯧꯕ ꯃꯄꯣꯛꯀꯤ ꯑꯍꯥꯟꯕ ꯆꯥꯛꯂꯦꯟꯅꯤꯅꯦ, ꯆꯥꯛꯂꯦꯟ
0: ꯉꯁꯤ ꯅꯣꯛꯄ ꯅꯈꯣꯏꯅ ꯁꯨꯝ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ꯕꯁꯤ ꯎꯔꯒ ꯏꯄꯥꯒꯤ ꯊꯝꯃꯣꯏꯗ ꯄꯦ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ꯑꯗꯨꯕꯨ ꯏꯕꯣꯍꯜ
2: ꯄꯥꯕ,
0: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ꯅꯆꯟꯒꯤ ꯄꯨꯛꯅꯤꯡꯗꯗꯤ ꯅꯨꯡꯁꯤꯍꯟꯒꯅꯨꯀꯣ ꯏꯕꯣꯍꯜ?
2: ꯑꯩꯈꯣꯏ ꯄꯥꯕꯁꯤꯗꯤ ꯄꯥꯕ, ꯅꯆꯥꯅꯨꯄꯥ ꯑꯩꯅ ꯍꯤꯡꯂꯤꯕꯁꯦ ꯏꯆꯟꯒꯤꯗꯃꯛ ꯄꯥꯕꯒꯤꯗꯃꯛ ꯑꯃꯗꯤ ꯏꯃꯨꯡꯁꯤꯒꯤꯗꯃꯛꯇꯅꯤꯅꯦ,
1: ꯑꯁ ꯄꯥꯕ, ꯑꯩꯈꯣꯏ ꯇꯥꯆꯧꯒꯤ ꯑꯅꯧꯕ ꯃꯄꯣꯛꯁꯤꯗꯤ ꯑꯦꯛꯁꯟ ꯄꯥꯜꯂꯤꯍꯦ ꯄꯥꯕ, ꯍꯣ ꯑꯅꯧꯕ ꯃꯄꯣꯛꯀꯤ ꯆꯥꯛꯂꯦꯟꯗꯣ ꯉꯥ ꯂꯩꯕꯤꯔꯨꯔꯣ, ꯊꯦꯡꯈ꯭ꯔꯅꯤꯌꯦ
2: ꯑꯩꯗꯤ ꯀꯥꯎꯔꯨꯔꯦꯅꯦ.

ꯀꯁꯄꯥ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ꯕꯨ ꯔꯦꯗꯤꯑꯣ ꯁꯦꯠ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ꯊꯥꯡ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SMS ꯅꯤ. ꯂꯧꯈꯠꯆꯔꯤꯕ SMS ꯑꯁꯤꯅ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ꯂꯤ. ꯁꯩꯁꯛꯂꯤꯕ ꯕꯤ ꯀꯨꯟꯖꯕꯤꯍꯥ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ꯃꯍꯦꯟꯗ꯭ꯔ ꯋꯥꯡꯀꯦꯝꯆꯥ, ꯁꯩꯕꯥꯟꯕ ꯑꯣ ꯒꯤꯠ.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ꯕꯥꯃꯣꯟ ꯀꯝꯄꯨ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ꯏꯂꯥꯡꯕꯝ, ꯃꯧꯙꯨꯆꯟꯗ꯭ꯔ, ꯇꯕꯥꯕꯤ, ꯆꯥꯗꯣꯝꯕꯤ, ꯔꯦꯅꯨꯕꯂꯥ, ꯖꯣꯏꯆꯥꯟ ꯑꯃꯗꯤ ꯔꯦꯕꯤꯀꯥ. ꯕꯥꯃꯣꯟ ꯂꯩꯀꯥꯏꯗꯒꯤ ꯏꯔꯨꯝꯕꯝ ꯙꯅꯦꯁ꯭ꯋꯔꯤ, ꯎꯆꯦꯛꯀꯣꯟ ꯖꯨꯕ꯭ꯔꯥꯖ ꯄꯂꯤꯗꯒꯤ ꯈꯣꯡꯕꯥꯟ ꯇꯥꯕꯝ ꯕ꯭ꯔꯣꯖꯦꯟ.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